0: In Monday's Moment Musical at 3 p.m, we'll start with Bach's second partita for the solo violin, at the end of which is the famous Chaconne. Then Schubert's 15th and final string quartet, the D887 in G major. Finally, the 4th piano concerto by Russian pianist and composer Anton Rubinstein. Join me, Yunquan Yu, for these Russian and German works here on Radio 4.
1: 上海交响乐团多年来由指挥家余龙带领，逐渐成为受国际关注的顶尖乐团。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他们2023-24乐季的开幕音乐会。演出以周天的《都会揭开序幕》，是一首受到中国唐代诗作启发写成的音乐，透过植根于中国五声音阶的交响语言，描绘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风貌。随后乐团的小提琴首席柳明会加入演奏伯恩斯坦《梦断城西》组曲由布隆改编的版本，而著名钢琴家佐章会压轴出场，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光芒四射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同你首先欣赏巴克第二无伴奏小提琴组曲，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有29个变奏咁多的下腔舞曲。之后是舒伯特的第15 G 大调弦乐四重奏，最后还有保守派俄罗斯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的第4钢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你的德国和俄罗斯作品了。

嘅时间啊，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啦。你好，我系马盈盈，阵间咧我哋一齐欣赏一系列短曲啊，而呢啲作品咧有热门嘅，亦都系有比较冷门嘅。其中咧有卢特根嘅失乐作品，卢特根一个作曲家嘅名字咧，可能我哋今日唔系太熟悉啊。卢特根系同马勒同时代嘅人，佢喺莱比锡出世同长大噶，对布拉姆斯音乐非常欣赏，亦都深受布拉姆斯影响。廿几岁嘅时候咧，卢特根就移居阿姆斯特丹，成为当地嘅乐坛嘅重要人物啦。我哋阵间会听佢嘅失乐作品咧，系弦乐三重奏嚟噶。卢特根写过好多呢一类作品嘅，因为佢会一家大细合奏呢一啲音乐啊。带俾你其中嘅 A 大调第13首弦乐三重奏啊，我哋听下其中嘅平静的小行版，阵间就由奥芬堡弦乐三重奏演出。咁跟住咧会有李斯特嘅钢琴音乐啊，出自佢嘅曲集《诗意与宗教的和谐》。一套曲集的创作灵感是拉马丁的同名诗集，是李斯特结束巡回演出生涯定居威马那阵写成的。音乐亦都不再是年轻李斯特常见的华丽圆技风格，而是展现了李斯特对天主教的投入，着重灵性上的追求。我们阵间会听的是第九首叫做《哭泣的行板》，会由安斯涅斯弹奏的。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下一首歌剧序曲啊，系一首苏联作品，系卡巴赖夫斯基嘅《古拉布鲁朗》作品24啊。歌剧嘅故事系由一本法国小说取材嘅，讲到16世纪穆克家古拉布鲁朗对抗残酷政权嘅故事，而歌剧嘅序曲就展示咗主角活泼热情、不畏强权嘅个性啊。而家就听下华沙利佩特年糕指挥皇家利物浦外乐乐团演奏。

唱嘅系《降 E 大调》第四首啊，阵间咧听下钢琴家朱晓梅演奏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带俾你舒伯特嘅歌曲啊，出自佢嘅歌曲集《天鹅之歌》。呢一套音乐系舒伯特临终之前写成噶，带俾你其中嘅第三首《春天的渴望》，里面表现咗主角面对爱情嘅内心躁动。交俾男高音帕慕亚，仲有钢琴家路维士。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一组别中学合唱决赛初级合唱组。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今集节目咧，继续会有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最后五强嘅学校嘅访问。今日咧会上到嚟我哋节目同我哋倾下偈嘅咧系高雷中学嘅同学仔啊。除此之外咧，我哋都邀请到教育局总课程发展主任艺术教育陈嘉希博士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但系咧，今集咧我哋仲有个主题啊，就系咧讲搬屋。为什么我会突然间想今集跟大家倾下搬屋呢？因为这个礼拜呢，我就不是帮自己搬屋的，我就帮了只蜗牛搬屋。
1: 你怎样帮只蜗牛搬屋呢？
0: 但是很搞笑的，因为呢早排就有某几天落大雨樣啦，我就将我把透明的遮放在一个花园那里晾干。跟着第二天呢，我一早一出门口就拎回把遮，一拎起，哇，因为我只蜗牛仔黐住咗个透明遮嘅，我就觉得好搞笑。即系正常蜗牛就我可能揈一揈佢就会走噶嘛，咁但系佢系黐得好实啦，而且我系试过用手去掹就佢都系掹唔到嘅，咁我又惊整亲佢啦，咁所以咧我就一路将佢由我住九龙区噶啦，咁我翻工就喺港岛嘅，我就将佢由九龙区搬屋搬到去香港岛咯。
1: 咁其實都幾好喎，因為其實佢嘅屋企就係個殼嘅啫嘛，即係其實你係真係直接幫佢成個屋鏟起咗，搬去第二個區域喎。
0: 但係我覺得咧，成件事就係、是、啊，我就反思啊，究竟屋企對我嚟講係啲乜嘢咧 ？Candy 對你嚟講屋企係啲咩咧？
1: 我覺得首先一定是一個容身之所啦，因為就算你屋企即係面你喺出面受咗幾多委屈或者咩都好，你翻到屋企你可以盡情抒發你嘅情緒。
0: 我自己就覺得咧都啱嘅，咁但係呢個咧就適用於唔係自己一個住嘅人啦。
1: 係。
0: 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即係譬如可能對獨居嘅人嚟講，或者係對於係唔係獨居嘅人嚟講啊，我覺得最重要咧一個屋企。永远只有屋企有的就是一种特别的温度。即是我一开门我会觉得啊，我是回到去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这个才是屋企咯，对我来说。那今天呢就讲搬屋啦，不如呢就讲一下一些关于即可能屋企啊或者是一些搬屋的故事啦。那在古典音乐里面呢有一位非常之出名的作曲家德福扎克呢，他都搬过屋的。咁本身咧，佢系一个捷克人嚟嘅，咁咧佢就之后咧搬咗去美国啦，因为佢要圆佢呢个音乐梦啊。咁咧当年佢就写咗一首非常之著名嘅交响曲啊，就系、是、叫做《新世界交响曲》，咁佢英文就系 From the New World， 咁就系第九交响曲嚟噶啦。咁 New World 系咩意思咧？其实就系讲紧美国呢一个地方。咁好有趣嘅，因为咧我谂 Candy 你都有听过呢一个 From the New World 嘅第二个乐章。入面咧，其实佢系有一个旋律咧，非常之著名嘅，系咁。咁样嘅，咁咧好多人咧就会将佢咧有唔同嘅国家嘅人咧，就将呢一个旋律咧变咗做一个民谣啊，譬如有英文啦，亦都有普通话啦，有唔同嘅歌词喺入边啦。咁但系英文咧，佢个名字就系叫做 Going Home， 即系回家咁样嘅意思啊。
1: 所以其實佢係即係講搬屋，但係又好似講到好掛住屋企咯。
0: 冇錯啦，其實咧係德福扎克嘅佢嘅作品入面咧，好多人咧都會睇到一啲線索啊。其實佢喺民間音樂入面咧獲取咗好多唔同嘅靈感啦。但係其實咧即係分析過後發現咧，其實佢冇直接去用任何一啲現成嘅一啲旋律啦，民間音樂嘅旋律咧去放去呢一個交響曲入面嘅，但係咧。我哋一聽完咧，陣間大家就會知啦。哇，真係過唔係過目不忘啊，過耳不忘啊！呢、一個旋律咧，優美到幾乎咧，即係有時又喺有一次啦，好好彩可以喺呢、這個音樂廳嗰度咧聽到呢一首作品，因為我本身係超中意啦，亦都係一首好常見嘅 repertoire 嚟嘅。哇，聽完之後真係成程車咧，一路翻屋企啦，都一路哼住佢唔同樂章嘅一啲旋律啦，所以我覺得哇，好正啊！而且咧喺入邊咧，我會真係感受。即是德福扎克咧，虽然佢而家咧搬咗去美国啦，而且咧佢就即系声称啦，入边嘅一啲灵感咧系嚟自美国嘅一啲黑人灵歌嘅一啲即系旋律啊一啲咁嘅线索啦。但系其实佢讲嘅并唔系美国啊，而系佢嘅家乡捷克啊。 佢講佢好掛住以前嘅地方啦。而且咧，有啲人就話啦，原來咧呢一個第二樂章啦，呢個慢品嘅樂章，其實係靈感咧嚟自一個敘事詩啦，就叫做《海華沙之歌》。而德弗扎克咧曾經係讀過呢一部作品嘅捷克嘅譯本啊，並且咧喺一個朋友嘅建議之下啦，曾經咧有考慮過將呢一首嘅呢一個敘事詩咧改編成為歌劇嘅。咁所以咧有啲時候咧，佢都會覺得即係可能啊，有一啲呢一個敘事詩嘅影子喺呢一部作品入邊嘅。呢、這個時候咧就一齊欣賞下由薩利比亞帶領白恩茅斯交響樂團演奏德弗扎克嘅第九交響曲《新世界交響曲》第二樂章。

0: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王家浩。1792年11月，22岁嘅贝多芬离开故乡波恩，前往维也纳。呢趟旅程唔单止改变咗佢嘅一生，更深刻影响咗西方音乐史。佢离开咗生活20多年嘅家乡、宫廷职位同埋屋企人，原本只系谂住进修几年，但系之后却冇再翻过波恩。今次的搬屋成为了一位莱茵地区年轻音乐家，成长经历亦都让他成为西方音乐史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1: 专题研究。
0: 贝多芬1770年出生于波恩，父亲希望将他培养成好像莫扎特般的神童。虽然方法非常严苛，但真正启发他的是宫廷管风琴师黎费。黎费不单止引导他学习巴克的键盘作品，亦都鼓励他开始创作。到了十几岁的时候，贝多芬已经成为宫廷副管风琴师，更以杰出的键盘演奏而闻名莱茵地区。当时的波恩是一座充满启蒙思想的城市，在选帝后法兰兹的支持之下，文学、哲学和自由思想蓬勃发展，令到贝多芬接触到自由、平等和人民精神。这些理念日后亦都深深融入他的创作之中。但是真正让他发展才华的地方，仍然是欧洲的音乐中心维也纳。那里聚居了海顿等的大师、众多贵族赞助人以及最活跃的音乐市场。贝多芬1787年曾经短暂到访维也纳，听闻他见过莫扎特，但是缺乏确实的证据。1792年在选帝侯的资助下，他再前往维也纳，师从海顿，正式展开新的艺术生涯。今次决定亦都可以说是非常之合时。1794年法国军队攻占波恩，选帝侯宫廷被迫解散，贝多芬原有的职位亦都随之消失。如果他没有离开波恩，音乐事业很可能因此而中断。相反，维也纳不单止成为他的避风港，更加提供了充分的作曲自由和广阔的舞台。不同于很多同时代音乐家终身受雇于宫廷，贝多芬凭着出版、演出、教学和贵族赞助，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职业生涯。正因为这样，他得以突破海顿和莫扎特建立的古典风格，逐渐开创自己的音乐语言。最能够反映他当初去到维也纳的时期的作品，是1795年他出版的《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作品一》的第三首。这首作品收录在他的首部正式作品集当中，但据说海顿曾经不建议他出版的，担心作品过于大胆，难以被当时的听众接受。全曲以 C 小调写成，充满强烈的戏剧张力、鲜明的力度对比和充沛的推动力。这个调性日后更成为贝多芬描写命运和英雄精神的重要象征，亦显示他已经不再是海顿和莫扎特的追随者，而是一位拥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的新世代作曲家。在这里就一起欣赏这一部钢琴三重奏的第四乐章，由美艺三重奏演出。

20年之后完成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更充分展现维恩纳岁月怎样彻底改变贝多芬的创作。作品原本提演给拿破仑，因为贝多芬欣赏他的共和理想，但是当拿破仑称帝之后，他愤怒地撕去了提献页。英雄交响曲最终超越了对个人的歌颂，成为关于英雄、奋斗和胜利的音乐史诗。无论篇幅、结构、和声定的情感深度，都远远突破古典交响曲的框架，标志着贝多芬英雄时期的开始。贝多芬离开波恩，不单只是一趟地理上的迁移，更是一场艺术命运的转折。波恩塑造了他的音乐基础和思想，维恩纳则赋予了他创作自由和国际舞台。我们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当中的第三乐章选段，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亦藉这部作品结束今天的环节。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唔該曬 Toby。喂 ，Stephia， 你對上一次搬屋係幾時啊？
1: 應該係大概兩年到前啦。
0: 哦，咁其實你都成日搬屋喎，係咪啊？
1: 都唔係成日嘅，只係咁啱嗰陣時本身係自己住嘅，咁、但係有一段時間就翻咗去同我爸爸媽媽一齊住啦，跟住而家再出翻嚟自己住咁樣。
0: 哦，
1: 係啦，
0: 咁都錯綜複雜。
1: 係啊，少少錯綜複雜嘅。
0: 因為咧，我自己咧對上一次搬屋咧係我六歲嘅時候。
1: 哇！即係你同一間屋住咗好多年㗎啦。
0: 係啊、
1: 哦，
0: 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咧，即係因為我嚟緊咧會搬屋啊嘛，其實我覺得係一件。哇，好艱巨嘅任務嚟㗎！
1: 但你係即係譬如九龍區搬九龍區啊，定係跨區搬先？
0: 就係、是、港島區搬九龍區咯，同你做鄰居啦。
1: 啊，係咯，而家我哋好近喎。
0: 係準備好近啦，
1: 準備好近。
0: 我覺得最難嘅嗰樣嘢係因為即係頭先我都同你講，對上一次係六歲咧，即係講緊係即係住咗好多年啊！我會發現哇，原來我要執啲嘢過去嘅時候。你唔知點樣斷捨離啊！即究竟要搬啲咩過去，唔搬啲咩過去呢？
1: 嗯，呢樣嘢我都有啲感受，因為其實我應該比你搬得比較頻密，我應該呢一世人搬過八次屋，或者九次屋咁樣啦。我記得最誇張嗰次係住一個屋苑啦，咁跟住由四樓搬咗二樓咯。但係其實每次都會即係執嘢嘅時候咧、總係會有一段時間突然間見到啲舊相啊、舊手冊啊，
0: 會啊會，
1: 跟住就會坐咗喺間房嗰度係咁睇咯。哇！因為以前原來我係咁㗎，跟住之後開始懷緬過去咯。
0: 我都幾 QQ 啊，以前
1: 係啊，即係類似呢啲咯。
0: 啊，所以咧，我覺得咧搬屋咧最難嗰樣嘢就係、是，即係因為好似我咁樣咧，直情跨區咧，其實我發現一次係搬唔曬嘅，即係就好似螞蟻搬竇咁樣咧，要一齊一個流水作業啊，一直 keep 住搬啊。keep 住搬，所以我都覺得我嚟緊即係真係要搬屋咧，應該要搬好多次嘢咯。
1: 你係幾時搬啊？準備
0: 其實我都未係好肯定嘅，望完呢一排先知道個日期。咁點解我講起話即係呢一個搬屋嘅情景咧？其實就係我準備到我介紹嘅呢一首樂曲《揚鞭催馬運糧忙》啊。雖然咧聽樂曲個曲名咧都聽到啦，其實係運糧啦，糧係即係咩咧？即係我哋一啲農作業嘅一啲糧食。搬上去馬車，咁之後就浩浩蕩蕩咁出發啦。咁但係其實咧，我覺得同搬屋嘅呢一個情景都好似嘅，因為其實你就係要將一袋二袋嘅嘢抌上車之後 ，OK 揸車出發咁樣。咁呢一首樂曲咧，其實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即係幾喜慶同埋幾歡快嘅樂曲嘅。咁啊，全首樂曲咧係根據翻東北民間嘅音樂風格去創作啦。咁亦都咧你會聽到咧個樂曲成個情緒係非常歡快，亦都係用一個生动朴实的一个音乐语言去描写翻丰收之后农民咧车住满载而归的一啲粮食大车，喜气洋洋咁样去运呢一啲粮食的一个情景啊！咁咧你会听到好似有马蹄的激节啦，车轮的吟唱啦，快乐的农夫咧就骑住马，咁就将佢呢。

0: 个喜悦咧运上上呢一个道路上边啊。
1: 喂，但系 Candy， 我想问你搬屋，你系自己一个人搬？
0: 诶、唔系嘅，我咧就嚟紧就系同我男朋友一起住嘅。
1: 咁两个人应该都冇呢啲咁多好似猛系搬家咁快乐。两个人应该搬嘅时候应该要耐过你呢一首乐曲、啊。
0: 都系嘅，
1: 可能要听200次先要搬完一段咯、
0: 啊。可能系我比较快乐咯，因为我喺新居嗰啲家私啊嗰啲嘢，我系处一个乜都冇处理嘅状态。
1: 哦，即系你系开心系因为有人帮你处理。
0: 系啦，我。開心是搬我自己的東西過去啫。
1: 但其實呢我自己覺得搬屋的過程啊，即可以看家私啊，看下不同，即啊終於有自己的小天地啦、可以整啲靚啲嘅嘢，可以整個正嘅音響啊，整個大啲嘅電視睇戲啊，都幾正幾開心。即呢個搬屋嘅其中一個喜悦囉，即會好 look forward， 好期待究竟我哋嘅新居會點呢。
0: 係啊，冇錯，其實我諗都係即去迎接一個新環境啊，即等你可以有我今次可以自己決定我要擺喺邊啦，因為我上次已經係我六歲去決定，
1: 你六歲有得決定嘅，
0: 其實都冇嘅，
1: 係
0: 咯，係啦，咁所以咧，今次咧終於可以決定自己一啲嘅一啲家私啊，或者可能係笛啊放喺邊啊，或者可能有一個小空間去練習啊。咁講翻首樂曲先，咁其實樂曲咧有幾個比較標誌嘅一啲技術嘅，其中咧我覺得最即係大家一定會聽到咧就係力音啦，因為咧佢有少少可能要慢慢叫啦，所以
1: 力音啊。
0: 力音其實就係即係講緊係個音階嘟咁樣上去嘅
1: ，OK，
0: 咁就會聽到一啲類似嘟一嘟嘟一嘟嘟一嘟
1: ，OK， 有畫面啦，
0: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 feel 到咧，其實成程咧大家都係一個好開心嘅景象啦，咁中間咧有一段咧其實係比較旋律優美啦，同埋抒情嘅中間樂段啊，彷彿咧就好似描述緊一啲農民咧一邊喺度運糧，一邊喺度欣賞緊沿途嘅風景啊，咁其實成首樂曲咧都係用一個 ABA 嘅形式去創作啦，咁所以去到最後咧，佢係有一個清脆有力，去模仿翻咧馬匹咧，終於去到一個終點嘅呢一個高音入邊咧去完結嘅。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一齊欣賞一下魏顯忠所創作嘅《羊邊催馬運糧忙》啊，由笛子演奏家詹永明帶領中華傳統民族樂團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阿 Dina。 今天我们又来听音乐学成语，而我今天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分量又很有画面感的组合，就是成语鹏程万里和江南笛曲借孤飞。可能你会想，成语是文字，音乐是声音，两者有什么关系？不紧要，等我讲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啦。首先等我讲解一下成语鹏程万里的典故。这个成语出自庄子逍遥游。庄子说，北冥有一条非常大的鱼叫做鲲，鲲变做鸟的时候就叫做鹏，鹏一展翅，背脊阔到不可思议，而它要飞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南冥。飞行的距离可以说是非常之远，还可能要飞很久才可以停下来休息。这个时候蝉和另一种雀仔见到大鹏这么辛苦，就说了，其实我们都可以一下子就飞起来，但是当我们见到树木就会停低，有时候飞不到的时候就落回地面。为什么大鹏要这么辛苦飞九万里那么远呢？庄子用大鹏这个神话式的想象去对比其他动物的短视，提醒我们眼界和境界可以决定一个人飞到几远几高。于是鹏程万里就成为了形容前程远大、志向高远的成语了。其实细心一点看，这个成语背后还带着几层的意思。第一，志向高远是一种视野；第二，要飞得远不可以靠冲动，而是要有累积、有准备，就好像大鹏要借助风和自身的能量；第三，它代表着的是一种格局，一种不怕路远、愿意为目标持续耕耘的态度。所以希望可以用到这个成语去提醒你，鹏程万里不单只是讲愿望，还有一种勉励，装备好自己方能够飞得稳、飞得耐。讲完成语就讲下音乐啊。借孤飞是江南一带流行的代表曲目之一，经过多位名家改编，特别是陆春玲、赵松廷等人将它整理成笛子经典。乐曲本身旋律清丽，起伏灵动，简单的引子、细腻的气息处理，加上忽远忽近、忽高忽低的乐句，听落就好像一只借孤在天边自由自在、时近时远地飞翔。借孤飞透过描绘借孤飞翔的形象，表现出人们对于自由、光明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带着生命的轻盈和希望。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欣赏一下这首乐曲啦。现在会由笛子演奏家詹永明为我们带来借孤飞。

啱啱听完呢首《鹧鸪飞》，乐曲描绘出淡雅嘅鹧鸪飞翔嘅景象，音符轻盈飘忽，生动呈现出鹧鸪时远时近、时高时低地翱翔，令到成首乐曲特别有画面感。如果话鹏程万里是人生的远景和志向，鹧鸪飞就是表达心境和飞翔的过程。两者配搭在一起的话，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平衡，宏大的理想和细致的感受互相补足。成语教我们要有格局、有准备，乐曲提醒我们飞的时候都可以有稳律、有美感、有呼吸，不用急于求成。今时今日，在节奏快和高压的社会中，这种结合的确很值得回味。很多时候人家会说要有大志，但是如果没有方法、没有耐性、没有步骤，就很容易半途而废。相反，如果只有技巧而没有视野，可能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鹏程万里和鹧鸪飞一起提醒我们，远见和技巧要并行，胸襟要阔，步伐要稳。最后用一句话送给听紧的你，心中有鹏程，步履似鹧鸪，细腻而坚定，慢慢累积，总会到达你想要的远方。好了，今天这个环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N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四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翻到嚟 Part Two 嘅，我哋都系音乐系 ，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学界音乐大大挑战嘅决赛咧就嚟到啦，今日咧我哋将时间首先交俾 Charles， 因为咧佢要同高雷中学嘅同学仔倾下偈噶。接住落嚟咧，仲会有教育局总课程发展主任艺术教育陈嘉希博士。我哋而家将时间交俾 Charles。
2: 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

0: 喺我面前咧就有另一间啦，入围咗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五强决赛学校嘅其中一间啦。不如咁多位同学仔介绍下自己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嚟自高雷中学嘅学生，我系魏子琪，
2: 我系邝家龙，
3: 我系廖柏希，
4: 我系张浩朗。
5: 我是吴泽景。
0: 咁相信咁多位参加完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嘅初赛啦，或者其实你哋一直都有对音乐咧系有啲兴趣嘅，不如同我哋听众啦，或者对一啲接触音乐比较少嘅人咧，有冇啲入门嘅作品可以推荐下俾大家咧？
2: 咁首先啦，我觉得如果要推荐一个作品俾啲入门嘅一啲听众啦，我觉得系。當然是流行之王 Michael Jackson 會比較好的，因為 Michael Jackson 首先都耳熟能詳，大家相信就算沒有聽過這些歌，多多少少會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會聽到少少。我最喜歡的作品就是 Human Nature， 我覺得這一首作品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共鳴，還有都相對較經典的，可以讓大家認識到這些作品的一些元素感覺，是的感覺。
0: 咁除咗流行曲之外，有冇啲古典音乐嘅亦都可以推介下俾我哋嘅听众呢？
4: 如果古典嘅话，我会推荐月光奏鸣曲嘅。咁佢首先第一个乐章呢，佢全部都係用三连音，而且佢嘅左手嘅 bass 係偏简单同埋好有嗰种感觉啦。到第二乐章佢有一种我自己觉得呢就会有一种圣诞歌嘅 feel。到第三乐章就係好 high 派嘅。
0: 咁你哋喺參加初賽嘅過程呢，相信都面對咗好多唔同種類嘅問題呢，有冇啲學到嘅有趣知識可以同我哋聽眾分享一下呢？
5: 講到有趣知識方面呢，有一個關於貝多芬嘅。咁貝多芬大家都可能聽過一下啦，佢呢後尾其實係聽力係啲問題嘅，係聾咗嘅，係有失聰嘅部分啦。咁佢當時呢就依然可以繼續去作曲編曲啊，做指揮嘅部分嘅。咁點解可以做到指揮，或者係點解冇咗聽力，或者係聽力係唔係咁健全之下，仲可以做到呢件事呢？咁其實就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我覺得係佢咧會用一個貝多芬佢自己會用一條棍仔啦，咬住用牙去咬住佢啦，通過嘅嗰個共振啦，入到去一啲骨頭入面，咁就去到嗰個頭入面之後，經過一啲共振之後，就聽到嗰個聲音，係啦，骨傳導嚟嘅呢位，咁就可以聽到啲聲音。咁佢又喺一個冇聽力之下，或者係聽力唔健全之下呢，就依然都係可以聽到一啲音樂，依然都可以做到佢嘅編曲嘅工作，係啦。比較有趣嘅地方
0: 就是。咁音樂對你嚟講呢，喺日常生活中扮演住一啲乜嘢嘅角色呢？會唔會可能係減壓，定係有啲咩功用呢？
1: 我覺得音樂其實是一個陪伴的角色咯。音樂是可以療愈到我心靈啦，即可能當我開心或者不開心的時候，就可能會找一些跟我現在的那個情緒，就去找回適合的音樂啦。即好像現在大熱天時啦，那就可以聽一些關於夏天的歌啦，就好像是林家謙的夏日之子啦，還有夏之風物詩咯，那就很適合現在這個夏天的時候聽的。
0: 好啦，咁如果俾你哋去即係做一啲 time travel 啦，時間旅行返去以前嘅一啲年代，你會最想去返邊一個時代，或者去見到啲邊一位嘅作曲家咁樣呢？
4: 如果可以去以前嘅時代，我會比較想去19世紀嘅維也納，因為19世紀係呢個浪漫主義時期嘅時期啦，咁然後嗰陣有貝多芬啦、肖邦等等嘅作曲家、音樂人咁樣，咁嗰陣我就希望翻到嗰個時期去睇下貝多芬點樣喺耳出事嘅時候，仲可以完成佢嘅第九
0: 交響曲，
4: 係，同埋去睇下有冇機會參加下呢個舒伯特圈嘅交流咁樣。
0: 我想問你哋咁多位同學啦，平時有冇學樂器嘅？
3: 有學好多樂器，鋼琴、吉他、小提琴同埋電吉他都有。
0: 咁你學咁多樂器，點樣分配時間去練習呢？有冇啲心得可以話俾我哋聽眾聽呢？
3: 其實呢，我覺得要精於一樣嘢係好難嘅，即係好多嘢係比較簡單，但係我覺得我最擅長嘅係吉他，因為我第一個入門呢都係吉他。
0: 咁你平時會點樣練嘅吉他係？
3: 首先我会用我放学时间去练咯。咁你话点样练呢？无非就系睇住本嗰个乐谱，然后咧就去玩自己中意嘅歌，玩熟咗之后咧可以自己去再创作咁样。
0: 嗯，咁有冇其他同学学另外一啲乐器噶？
2: 咁我就从小开始学紧笛子嘅。咁笛子呢一个乐器咧就都系陪伴咗我四年啊。虽然都有参加过少少比赛，不过冇获胜啊。但系我觉得呢个乐器咧系俾我一种。都是啦，那種 feeling， 那種 feeling 可以令我因為笛子這個樂器呢，它音域是相對較高的，那我可以去演奏到很多不同的作品，也都可以古代啊現代的都很多作品我們都可以吹到的。
0: 嗯，那相信各位同學呢對這個音樂都很有那種感覺啊，希望你們在學界音樂大人大挑戰的決賽呢獲得好的成績啦。麻煩高雷中學的同學。

0: 學界音樂達人大挑戰嘅決賽暨頒獎典禮咧，好快就會舉行噶咯。咁喺我面前咧，就揾嚟教育局嘅總課程發展主任藝術教育陳嘉希博士咧嚟同我傾下偈嘅。Hello Leslie。
1: Hello Charles。Hello 大家好。
0: 咁啊，呢個比賽咧，其實已經係舉辦到第三年啦。今年有冇啲咩特別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1: 我哋今年呢又比賽呢最特別嘅地方呢決賽我哋唔講住啊，首先係講我哋嘅初賽，我哋嘅參賽人數啊係由以往呢我哋係幾千啦，今年呢係去到成10000個同學中學生去參與，其實我哋覺得好開心啊，因為呢係反映緊呢老師們啊喺學校度推動呢我哋音樂課程呢都不遺餘力。咁啊決賽呢我知道呢同事們都諗到一啲好別開生面嘅東西，有啲嘅題目呢都係非常之生命，又可以让同学咧喺开心愉快嘅气氛学习嘅。咁我觉得一个咧系我哋今年一啲特别嘅地方。
0: 嗯，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嗰个比赛嘅内容喺即系设计嘅时候咧，有冇啲即系遇到啲咩有趣嘅讨论可以同我哋讲下咧，或者可以分享下究竟设计呢个比赛嘅背后有啲咩谂法咧？
1: 我哋设计呢个比赛嘅时候咧，最希望可以咧将一啲嘅问题啦，无论系初赛或者系我哋嘅决赛。围绕翻喺我哋嘅音乐科嘅课程入边，特别咧系我哋嘅中小学嘅音乐课程，我哋系想用聆听嘅角度咧去睇下唔同地方嘅音乐，或者我哋嘅唔同嘅音乐时期啊。咁啊喺今次嘅准备问题嘅当中啦，当然我哋有啲好专门嘅部分，我哋都请咗好多专家咧去俾啲意见嘅。咁啊，毕竟我哋唔系每一样嘢都识啦，但系集合咗好多专家嘅意见嘅时候咧，我哋都发现咧同学们甚至系我哋自己啲同事啊，我哋教育局同事或者讲台同事啦，都学到一啲嘢袋咗落袋。咁喺个成个准备过程入面呢，我最觉得得意嘅地方呢就係我哋同事呢都会试一啲嘅问题啦。咁喺试嘅问题呢，我突然间见返呢，无论係我哋嘅同事啦，定还是係老师们啦，咁试问题嘅时候都好似变返做学生咁样。所以我好期待呢，到到我哋嘅参赛同学呢去回答同埋去抢答呢啲问题嘅时候呢，究竟会系点样呢？我呢个真係好期待。
0: 今次呢个比赛其实即系叫做嚟到第三年啦，有冇观察到可能中学生或者系学生啦，喺听音乐方面或者系欣赏音乐呢个兴趣同埋表现有冇啲咩变化咧？
1: 嗱，变化咧我就唔敢好大声讲住，因为我自己咧就会睇到咧学生真系好叻，即系原来我哋香港嘅学生咧系自己咧识得揾好多地方咧去听一啲嘅音乐，而听嘅音乐面啊，个涉猎嘅广度啊，都系好阔啊。咁呢个系我呢三年咧可以睇到嘅。咁啊，三年入边有啲乜嘢嘅进步咧？我自己觉得啦，喺学校嘅层面啦，老师咧系更加之咧系支持学生去欣赏音乐。以往可能咧会帮学生安排好多嘅演出啊，可能甚至一啲嘅音乐比赛啊，我哋叫 practical 啦咁样。咁但系咧喺三年前啦，我哋做咗第一届嘅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啦。咁啊，学生开始咧。或者老师啦，见到咧就多啲机会俾学生去聆听音乐，去欣赏音乐。所以今年咧，我哋好鼓舞嘅，因为我哋见到嗰个嘅初赛数字咧系上升咗好多。咁啊，好希望咧，我哋都保持住呢团火啦。咁啊，嚟年咧都可以继续咧，让多啲学生去听多啲嘅音乐。
0: 咁好似你头先咁讲呢，其实而家啲年轻人呢听音乐呢就好多唔同嘅渠道㗎。你觉得呢个比赛可以点样帮佢哋去接触同埋理解可能唔同时期呀、唔同类型嘅音乐呢？
1: 虽然呢我呢就唔系好年轻啦，咁我差好少年轻啦。我相信我哋听音乐呢好多时候都系喺啲串流平台啦，手机呢有啲社交媒体有时录到啲音乐咁又听下啦咁样。咁原来呢我哋好多音乐呢喺一啲嘅可能我唔讲一啲嘅平台一啲嘅你可以睇到一啲嘅视频嘅平台啦，原来喺世界各地都有啲好有質素嘅音樂咧，係上載咗去嗰度，甚至咧係一啲音樂廳咧，佢哋自己都會將一啲嘅合法啦，即係合乎版權法例嘅錄音咧，擺喺佢哋嘅自己嘅網頁啦、平台啦。咁變咗我哋咧喺做課程資源啊等等嘅時候咧，同事們去揾咗啲資料咧，都會咧俾學校咧或者老師們啦去知道其實除咗平時我哋一啲嘅音樂串流平台，原來仲有譬如音樂廳嘅網站啊等等咧，都系有好多好宝贵嘅资源可以去欣赏音乐。咁我想呢一个咧就系今次咧我哋系准备个音乐大人嘅时候咧特别系觉得值得向老师推介嘅。
0: 咁最后呢有冇啲咩可以同今次参加呢一个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嘅年轻人讲一啲嘅鼓励说话？
1: 我想讲一个好老土嘅鼓励说话，就係、是、比赛第二，友谊第一。但我可能会改变少少啦，我叫做音乐第一啦，好冇啊，跟住友谊第二。因为呢个比赛呢其实唔係真係一个比赛。呢、這个比赛虽然呢入面可能有一啲嘅名次，但係其实入到决赛呢个个都系赢家。甚至呢我哋今次冇入决赛嘅同学呢都会亮相嘅，喺当日呢接受我哋一啲嘅颁奖。因为佢哋喺自己嘅区啦，我哋分区呢都有一啲嘅奖项过。佢哋可能喺学校入面呢都系自己嘅音乐达人。所以比赛系并不重要。最重要系呢我哋可以透过音乐啦去欣赏音乐，咁令到自己呢除咗鍾意音乐之外呢，原来音乐可以带俾我哋好多好美好嘅回忆同埋一啲嘅心境嘅平静。
0: 咁希望学生喺参加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都可以有啲嘅得着啦。今日唔该晒 Leslie。
1: 好，唔该晒大家。

0: 音乐系识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暑假就来来临，虽然我已经不是学生，但是放暑假前夕就梗是不停补课和讲不同事情的死线，有时候真的觉得又孤单又喘不过气，所以今天希望可以给大家苦中一点甜，一起为放暑假前夕打打气，亦都透过大气电波介绍我最喜欢的港式甜品杨枝甘露。我相信各位听众应该都知道杨枝甘露是乜嚟，但是大家又知唔知佢嘅缘由呢？当年发明嘅契机原来是为咗解暑。当时有间酒楼准备喺新加坡开设第一间海外分店，由于新加坡位于赤道附近，一年四季都好炎热，厨师团队就想设计一款既消暑又具备香港特色嘅甜品。于是佢哋灵机一触，将当时流行的芒果西米露升级，加入了清热降火的柚子肉，结果一炮而红，之后就传回香港，成为了每一间甜品店的必备经典。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刘天华嘅读研操，由佢亲自担任二胡独奏，联同彭修文带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出。读研操又名忧心曲，系刘天华喺1932年1月创作嘅二胡乐曲。全首乐曲喺内弦上演奏，音色深沉，抒发咗忧郁压抑嘅情绪，而且突破咗传统把位。乐曲由三个乐段同尾声构成，第一乐段表现咗沉重心情，第二乐段表现咗奋起愿望，第三乐段表现咗短暂乐观但被忧愁笼罩，尾声表现咗矛盾无力感。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先感受一下这股沉重的心情了。

杨枝甘露这个具备中国古典气息的名字，其实灵感是源自于西游记和佛教神话。传说入面，观音菩萨手持宝瓶，瓶入面装住甘露，并且用杨柳枝沾取甘露洒向人间，可以令枯木逢春，普度众生。酒楼为这道甜品取名杨枝甘露，就是寄予了这个美妙的寓意，希望这道冰凉酸甜的甜品可以好像观音菩萨的甘露一样，在炎炎夏日入面为人带来清凉消暑解渴，令人饮了之后精神为之一振。每次讲甜品都会觉得快乐不知时日过，大家现在应该有留意到乐曲已经换上另一种曲风。大家现在听紧另一首刘天华所创作的《烛影摇红》，同样由他亲自担任二胡独奏，联同彭修文带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出。《烛影摇红》是刘天华创作的最后一首二胡乐曲，是一首舞曲来的，借住广东小曲中的标题采用三拍子的华尔兹节奏，将继承和借鉴结合，在人眼前展现了一派华丽辉煌的舞会场面，展示了独特的风格。乐曲情绪欢快，旋律流畅，令人陶醉，但其实呢又并非尽情欢乐，好像一个受压迫的歌女咁，强颜欢笑，婆娑而舞，在华丽激情的曲调入面蕴含着悲哀和惆怅，含义深刻，令人回味。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欣赏刘天华的乐曲了。

0: 喂 ，Steffi 老师，我有嘢要请教你啊。
1: 系，
0: 因为话晒咧，你都搬过咁多次屋啦。
1: 系啊，
0: 即系我谂，除咗即系要头先，好似头先我哋话搬屋嘅，即系呢个流水作业系咁搬啲嘢，即系我要请教你点样可以搬得快啲之外咧，其实咧我都想问一下你，即系搬屋嘅心情啊。
1: 嗯，其实我都。搬屋的心情我在想呢，其实每个人都不同的，因为有些人就是会搬离开家人，有些人就是会搬跟家人一起住，
0: yes。
1: 我自己的 case 和你的 case 应该是一样，就是离开家去，即是去自己住啦。我自己觉得会想念家人的，但是都是一个自己长大的一个证明，即是好像啊，我终于可以自己一个生活了。因为其实跟家人生活是譬如你回家会跟阿妈说，喂，我今晚迟啲返啊，咁样啦，喂，
0: 唔好锁门
1: 啊，即系唔好锁门啊，唔该你。咁跟住可能有时阿妈会留咗啲嘢食俾我食啦，留咗汤啦。咁我阿妈又中意整面包，咁成日咧都会摆啲面包喺个雪柜嗰度啦，俾我食啦。咁但系自己住咗之后咧，好多嘢都要自己处理啊。即系，因为我知 Candy 你屋企都算即系大家庭啦，咁所以你唔使自己洗衫噶嘛。
0: 啊，系啊，
1: 系即系可能阿妈洗嘅时候帮你洗埋噶嘛。咁但系自己住咧就要洗啦，跟住自己晾啦，自己烫啦，跟住又要自己收衫啦，自己接衫啦，冇人会再顺便帮你去做呢啲嘢咯。跟住食饭又要自己处理啦，要煮饭，要知道个雪柜冇乜嘢啦。呢啲都系会有唔习惯嘅，我觉得一开始。但系喺唔习惯嘅时候就会谂啊，以前都好似几好喎，但系咧我而家已经长大啦，即系一种。豁達咗啊！而家我都以前都會掛住嘅。
0: 哇 ，Steffi 老師，我真係要向你請教啊！
1: 係，因為而家教緊你。
0: 因為其實咧，我諗我依家就係停留喺你頭先講話你以前嗰個情緒。係
1: 即係人接衫嘅。
0: 係接衫係其中一個事情。
1: 係
0: 情緒咧，就係即係我會發現啊，係今次真係要搬離開即係屋企人，即係嗰種係諗緊冇得朝見晚見啊！即係雖然有時候見到會覺得啊你俾翻啲私人空間我啦，咁但係今次。发现调翻转啦，我真系要拥有永唔好话永远嘅，即系比较长时间嘅私人空间，其实系会有少少唔系好习惯，即系因为话晒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其实我系比较一个大嘅家庭啦，
1: 系
0: 咁所以譬如有时候即系譬如我当我阿爸锁咗门嘅，我细妹系会message 即系 send 信息同我讲，喂你唔好你帮我开翻门啊，我而家困咗喺出边啦，咁以后就冇咗呢啲咁样嘅嘢啦。
1: 系，我觉得系会想念嘅，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年纪啦，即系我同你而家处于即系譬如廿几岁啊，或者廿几啦，七八岁，系一个好神奇嘅年纪，因为咧。我自己啦，我心态咧仲系觉得自己系一个小朋友，因为其实啱啱毕业冇耐，可能一两年啦。咁但系其实好似有好多长大，好似成人先要面对嘅问题咧，已经开始系啦，已经发生喺自己身上啦，好似要开始接受啊。我已經大過啦，即係我覺得好神奇啊！呢個 moment
0: 係啊，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情緒咯，所以有時候咧好似好難去用即係語言去表達啊。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想即係借住呢一個時間啦，就同大家介紹呢一首肖邦嘅 E 大調練習曲作品十第三首。咁佢呢一首樂曲咧，其實我聽嘅時候咧，我覺得都同我嘅情緒係一樣嘅，即係開頭就覺得啊慢慢平靜咁接受咗呢一個。搬屋的情绪啦，咁但系后来咧，其实都即系有啲不安啦，即系可能搬咗出嚟，好似你咁讲啊，洗衫点算啊，食饭点算啊？咁佢呢一首乐曲咧，其实咧都有人咧系会讲话被广泛称为离别曲，或者可能喺法文咧，其实系讲紧系一个悲伤嘅。咁成首乐曲嘅旋律咧，就好似诗咁样咧，优美哀愁啦。咁其实就系喺佢肖邦二十岁嘅时候，因为政治嘅动荡咧，被迫永久离开佢嘅故乡。向波兰搬去法国的巴黎定居，咁喺佢走之前咧，佢就写咗呢一首充满住无限眷恋嘅呢一首钢琴曲啊。咁喺佢写嘅时候咧，佢自己都曾经形容为：，哇！呢个系我写过最

0: 靚嘅一個旋律之一，咁我自己聽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係嘅，即係雖然佢寫係練習曲啦，咁但係咧喺佢所寫嘅一個樂曲入邊咧，你都係感受到佢有少少嘅情緒係收埋咗
1: 嘅。我覺得蕭邦嘅作品嘅特色就係咁樣，我覺得佢呢一生人啦，我諗 90% 嘅作品咧，都係可以喺入面聽得出佢對佢故鄉波蘭嘅一啲眷戀，或者係佢翻唔到過去嘅一種好不捨嘅情緒喺入邊。
0: 所以咧，即係搬翻去我呢一個 case 啊，即係我呢、這、一個
1: 搬嚟屋企，
0: 係啦，搬嚟屋企，咁又未去到咁誇張嘅，係啦，即係都係
1: 過條隧道過，係
0: 啦，過翻個海，係啦，咁就可以翻屋企啦。咁所以我諗呢一個就都係佢自己咁啱佢用到嘅呢一個 ABA 結構啊，我諗就係、是。好似描述緊我嘅心情一樣，即係開頭接受咗要去啦，即係有緊張啦，咁然後翻去呢一個好平靜嘅呢一個旋律入邊啊。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蕭邦嘅練習曲作品10當中嘅片段啦，由鋼琴家任淵燦演奏。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贞。
1: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努力迎合社会俾我哋嘅期望，但系就忘记咗世界嘅本质应该系多姿多彩噶。大家好，我系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跳出框架。

欣赏紧嘅系圣桑嘅歌剧《参孙与大地拉》。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法国电影《女朋友的女朋友》，呢一个系一个因为一场死亡而引发嘅欲望同埋偷情故事。女主角 Claire 在闺蜜 Laura 病逝之后，意外发现了她的老公 David 竟然会变装做女人，这一段特殊的关系令她越陷越深，最后无法自拔。但这一部不单止是一部猎奇的电影，它道出了人性的复杂。以往电影的变装多数都是因为环境所逼，而这一套电影就是探讨与生俱来的人性。片入面 ，Claire 出街嘅时候有中性嘅打扮，以及 David 自然嘅变装演技，都细腻咁样展现出人内心深处想挣脱性别枷锁嘅渴望。导演用细腻嘅法式黑色幽默，成功模糊咗男女生理嘅界限，展现出男性嘅身体装住女性嘅娇柔，女性嘅身体装住男性嘅欲望，温柔咁样打破咗社会俾我哋嘅性别枷锁。导演仲巧妙咁样融入咗法国作曲家圣桑嘅经典歌剧《参孙与大地拉》。呢一个时候，我哋就欣赏下喺电影入面出现过嘅选段啦，系歌剧入面嘅《我的心向你的声音开启》。

故事入面，大莉拉用温柔和美色诱惑了英雄参孙，并且在他睡着的时候剪断他的头发，夺走他的力量。这出歌剧在音乐史上非常特别，它是少有以女中音做女主角的作品，而那种浑厚而神秘的音色本身就带着一种模糊了阴柔和阳刚的特质。当歌剧入面著名的咏叹调《我的心向你的声音开启》在电影入面响起的时候，那种充满危险但是无比浪漫的旋律，完美呼应了 Claire 面对跨性别情欲的时候，那种明知是禁忌但是仍然越陷越深的挣扎。电影《女朋友的女朋友》在圣桑华丽的古典乐衬托之下，不再只是惊世的偷情故事，而是一首探讨性别认同和人性渴望的温柔颂歌。它提醒我们，跳出框架之后，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7月4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个时段有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的节目，我是王家浩，欢迎你啊。新星事务所的节目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界新推出的唱片，还会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的。先同大家预告一下先了，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连乐评人刘志刚同我们介绍一张由女指挥家汉尼根带领哥德堡交响乐团演绎一张充满美国作品的新专辑，名叫 An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而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名家深度谈的环节，今天我会打给现时居住在加拿大在香港出生的这一位作曲家 Alice Ho 何冰儿，跟他谈下香港和中国的文化怎样影响他创作新音乐。不过开始今天的新星事务所，我们先去到美国的纽约。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宣布同圣路加乐团展开一项为期五年的全新计划，以音乐会形式呈现美国经典音乐剧作品，延续和扩展双方长期合作的传统。这项计划延续了2026年1月圣路加乐团演出音乐剧 Oklahoma 奥克拉荷马的成功，当时演出全场爆满，反应热烈。而今次新计划的系列首演将会在2027年1月11号开始，首先演出的是白恩斯坦的音乐剧 On the Town 锦城春色，演出由指挥家鲍曼带领，并由汉斯尼担任导演。卡内基音乐厅和圣路加乐团多年来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曾经先后呈现多部经典音乐剧的音乐会版本，包括旋转木马、南太平洋、仙乐飘飘处处闻、红男绿女和老神人等等，建立稳定的艺术合作关系。卡内基音乐厅执行兼艺术总监基连逊就表示，好高兴能够同圣路加乐团展开这个五年计划，将经典美国音乐剧带到舞台上，并以白恩斯坦的作品开始。这部 On the Town 感情春色充满活力，亦都是对纽约的深情礼赞。在这里就一起欣赏圣路加乐团的演出了，他们由指挥家加夫特带领，送上是史达拉文斯基的这一部为12名芭蕾舞者创作的阿贡的组曲选段。

刚才听过史特拉文斯基的芭蕾音乐阿贡当中的选段，由加夫特指挥圣卢加乐团演出。跟住我哋关注指挥家 Herbert Blomstedt 比奥斯达的消息。NHK 交响乐团宣布，荣誉桂冠指挥比奥斯达因为健康原因将会退出原定在今年10月的演出计划。比奥斯达的医生建议他在可预见的未来都要避免长途飞行，所以无法前往日本指挥。这位即将年满99岁的指挥家早前亲自向观众发出信息，他表示，知我亲爱的听众，我非常遗憾无法在今年10月和亲爱的 NHK 交响乐团一同演出。在今年5月在三藩市指挥的时候，我感染了严重的疾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康复。不过请你们保持勇气，贝多芬、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的伟大音乐将永远为我们带来喜悦。我将会在精神上和你们同在，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给我的一切。NHK 交响乐团其后宣布，相关的演出场次已经有其他的指挥安排。原定10月17和18号举行的音乐会就由指挥家巴密特率领乐团演出，而原定10月30号比奥斯达带领乐团指挥布拉姆斯交响曲的音乐会就会由艾逊伯克执棒。在这里就一起欣赏比奥斯达指挥布拉姆斯的交响乐作品，是他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比奥斯达今次率领的是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

比奥斯达刚才带领过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送上过系布拉姆斯嘅 F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0嘅第三乐章。而系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呢，先同大家介绍一张由钢琴家卜本德 Rudolf Buchbinder 最新推出嘅唱片啦，名叫《舒伯特宝藏》。钢琴家卜本德被《流星机音乐杂志》誉为系具有伟大权威性同埋风格完整性嘅钢琴家。今次嘅呢一张唱片，亦都系卜本德亲自咧庆祝佢80大寿嘅生日礼物啦。卜本德选择回归佢非常之擅长演绎嘅作曲家舒伯特身上，但系咧，并唔系舒伯特一啲非常之长篇啦，同埋著名嘅钢琴音乐，而系舒伯特多首短小嘅舞曲。事实上，呢一张新专辑咧，系完整收录咗舒伯特生前出版嘅所有舞曲集，喺唱片当中有住100多首嘅短小舞曲嘅。喺19世纪初嘅维也纳，德国嘅圆舞曲、兰德勒舞曲同埋苏格兰舞曲风靡一时，舒伯特嘅创作完美捕捉到当时社交同埋娱乐嘅时代精神。但系喺呢一啲优雅轻快嘅旋律背后，其实隐藏住一个更深沉嘅情感世界啊！唔少嘅舞曲作品当中都流露出渴望同埋忧郁，仿佛系舒伯特喺度感叹自己短暂嘅生命。而钢琴家卜本德就话，舒伯特嘅呢一啲舞曲就好似佢嘅艺术歌曲一样，拥有住巨大心灵嘅微观世界。一齐喺度欣赏卜本德弹奏舒伯特嘅38首圆舞曲、兰德勒舞曲以及苏格兰舞曲 D145 当中嘅第5至17兰德勒舞曲。

刚才听国钢琴家福本德弹奏过是舒伯特的38首圆舞曲、兰德勒舞曲以及苏格兰舞曲 D145 的选段。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今日乐评人刘志刚会同我哋介绍一张由女指挥家汉尼根带领哥德堡交响乐团送上一系列美国作品嘅新唱片。

0: 深碟调查组。
1: 大家好，我是刘志刚，今天为大家介绍一张专辑，它叫做美国梦 question mark。 美国梦 an American dream， 很特别加个 question mark 在后面，为什么呢？稍后会讲的。这个节目是由指挥家兼女高音汉尼根 Barbara Hannigan 领导瑞典的哥德堡交响乐团的演奏。这位指挥和这个乐队关系呢，就是已经做了这个乐队几年的首席客座指挥，而且汉尼根呢即将会在今年的八月呢就会开始担任冰岛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这个职位呢亦都是他第一次所谓叫做担正一队乐队，对他来讲都是很有意义。首先讲回这个专辑，这个专辑呢那个封面呢就是会见到一套旋转木马的，是一个绿色为基调的。咁啊，旋转木马俾人感觉已经好开心啦。咁但绿色呢一种感觉咧，又未必系咁开心嘅色调啊。吓，咁原来咧，汉尼根咧系将呢一套节目咧系献俾美国移民嘅创造力同埋坚毅精神。不过喺呢一种基调之上咧，亦都交织住一啲因为岁月流逝而产生嘅感伤或者系怀旧嘅感觉咧。咁啊，喺呢一套节目开始咧，就系歌舒咏嘅歌剧《波基与贝斯》的交响音画。咁呢一套咧系由好著名的 Robert Russell Bennett 编排俾乐队嘅，咁里面有好多乐章啦。咁我哋咧稍后咧会听到咧系哥德堡交响乐团咧个木管和铜管嘅声部咧，营造住一种好深远嘅意境，令人难以忘怀嘅音响氛围。同时咧，佢哋喺稍后咧亦都能够游刃有余咁样咧，呈现出更加犀利嘅爵士同埋舞蹈节奏。我们听一听里面最著名的一个歌曲 Bess, You Is My Woman Now。

讲到有代表性嘅美国作曲家，我哋又点少得柯普兰呢？柯普兰呢嘅舞蹈交响曲嘅诞生呢，可以话因缘际会嘅。唔讲唔知啊，柯普兰呢最初呢系受到一部恐怖片啊《吸血僵尸》启发呢，去写一个叫做格罗格嘅芭蕾舞配乐嘅。边套《吸血僵尸》呢？就是1922年嗰套默片啊。咁就芭蕾舞音乐呢，写一写一下都未写完呢，佢係要赶住要交稿喎，因为呢佢想参加一个作曲比赛，就快截稿。於是呢佢就喺呢个舞劇入面呢抽咗三段舞曲出嚟呢，係组成舞蹈交响曲参加比赛。柯普兰赢咗啊，佢呢当时呢收到係$5,000，折算返嚟呢，嘩好紧要啊，大概呢接近$100,000啊，等于今时咁嘅美金。咁啊，反转头呢，呢个格罗格嘅芭蕾舞呢从来都冇演出过。嗱，我哋而家听一听呢哥德堡交响乐团呢嘅演奏，我哋听佢第三乐章 Allegro Vivo。

活力感咧，可以证明咧汉尼根作为指挥家嘅实力。咁啊，呢一专辑上面咧，亦都有罗杰士嘅《旋转木马圆舞曲》啊，一个九分几钟嘅音乐啊，可以话对应翻咧呢个专辑嘅封面嘅。不过时间所限咧，我想将大家嘅注意力咧集中咗喺咧喺呢个专辑入边咧最后一组作品，我认为咧系一个好精彩嘅戏玉嚟吓。咁啊喺呢度咧，百老汇编曲家兼作曲家艾略特同埋汉尼根咧就合作共同创造编配咗咧。呢一个曲目叫做咧叫做市集女 at fair， 咁咧系一个三乐章嘅组曲嚟嘅，咁咧呢度个录音咧亦都系呢个作品嘅世界首次嘅录音啦。咁呢个组曲咧延续咗呢两位咧成功嘅跨界合作，原来咧佢哋之前咧曾经咧喺汉尼根嗰个获得格林美奖嘅专辑 Crazy Girl Crazy 里边咧已经合作噶啦，由艾略特咧系帮佢负责编曲嘅。咁啊呢个作品自从发表以嚟咧，因住佢嘅戏剧性张力咧，系好受好评嘅。咁我而家解构一下呢个市集女啦，系咩点样回事啊？咁咧佢分开三部分啦。第一部分咧系一首歌曲嚟嘅吓，佢系翻译嘅就我系咪喺市集待得太耐咧？呢个系一种用好亲密、充满沉思意味嘅一个开篇嘅乐曲嚟嘅。其实咧歌曲本身咧系来自咧系班纳斯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所创作的歌舞厅风格的一个抒情曲来的。咁艾略特呢就将汉尼根的歌声摆在一种很有内省色彩而且呢很脆弱但是动人的氛围入面。可以说呢为这个专辑那种的怀疑主义概念的基调呢是摆在一个催化剂里面。

汉尼根咧可以话系一个独特嘅存在，佢系一个喜欢一边指挥一边唱嘅人嚟嘅。咁点样能够达成呢？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咧就系藉住一啲 multimedia 嘅手段啦，佢系纯粹面向乐队，但系有啲 cam 影住佢块面，咁啊喺投影喺个大银幕有咪，嗰啲系一个电子方法。但系咧有一个纯 acoustic 方法，佢就好似一般歌者面对住观众，背对乐队，一路指挥一路唱。咁点指挥呢？好似大鹏展翅咁样咧，将个手咧伸得好开，而且伸得好厚，即系我相信佢应该练习咗好多噶啦，先可以做到呢一种嘅绝技。如果大家咧喺 YouTube 咧揾到咧，你会觉得哇，好犀利啊！呢一位歌者兼指挥吓。啱啱听完嘅咧就系 Have I Stayed Too Long at the Fair 啊，系一个都相当之即系 highly elaborate 嘅一个歌曲啦吓。第二部分咧好短啦，佢叫美国梦。只是两分半钟嘅啫，纯粹是管弦乐，是一个拼贴式乐曲嚟嘅。艾略特好巧妙咁样咧，将好多首耳熟能详嘅标志性美国乐曲咧融合埋一齐，其中包括咗梅威尔森嘅76支长号啦，苏沙嘅星条旗永远，同埋 America the Beautiful。喺编曲嘅构思上面咧，呢啲旋律咧就好似喺度进行紧一场激烈嘅角逐，大家咧都争住做大哥。

0: 第三步啦，又系一首歌曲啦，唔好扫我嘅兴啦 ，Don't rain on my parade。这个呢个咧，百老汇音乐名剧《妙女郎》（Funny Girl） 入边咧，嗰首哇脍炙人口嘅名曲啦，原著系斯泰恩，艾略特咧就凭住佢深厚嘅写戏剧音乐嘅功底，将呢首歌曲进行交响化嘅重塑，风格咧激昂澎湃，可以话咧好有冲击力嘅一种压轴嘅演出，既能够展示到汉尼根火力全开嘅强力唱功，亦都呈现咗管弦乐队清脆利落、带有爵士乐韵味嘅律动。
1: Don't tell me not to leave, just sit and putter. Life's candy and the sun's a ball of butter.

0: 开始嘅时候咧，我话点解系 An American Dream question mark 咧？呢个问号主题，原来康尼根咧就咁解释嘅。佢话艾略特嘅编曲风格咧，就系、是、直接促成咗呢个有质询意味嘅标题。编排咧系用一个内省角色嘅自我怀疑，即系啊，我咪误入咗歧途咧，作为一种开篇嘅。随后咧演变为一种爱国主义曲调嘅混乱交锋，最后咧用一首充满住强烈反抗意味嘅 Parade 进行曲收尾。咁呢种编曲嘅手法咧，就系批判咗现代美国梦所带嚟嘅感官过载同埋幻灭感。
1: 唔该晒乐评人刘子光同我哋介绍呢一张充满美国风格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2: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3: 嚟到7月4日，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昨日就是捷克作曲家 Leoš Janáček 杨纳杰克的生日了。他是在154年出世的。杨纳杰克11岁的时候加入了布尔诺的修道院唱诗班，后来他入到布拉格管风琴学校，亦都去过莱比锡和维也纳深造。1880年他就回到布尔诺担任教学工作，创立了一间管风琴学校，同时他又很热衷搜集民谣和作曲。1904年他的歌剧《耶努法》在布尔诺首演成功，不过他在这个时候在捷克以外都还是寂寂无名的。12年之后《耶努法》在布拉格上演，立即大受欢迎，然后维也纳、柏林和德国其他地方都演出了这部作品，令杨纳杰克享誉国际。之后他再写出受注目的歌剧，包括《狡猾的小狐狸》和《卡塔卡班诺娃》。除了舞台作品，他亦都写过小交响曲和两首弦乐四重奏的。杨纳杰克的最后一部完整创作是以俄罗斯小说为题材写成的歌剧《死屋手记》，但是歌剧未上演，杨纳杰克就在1928年因为肺炎病逝。而明天就是阿根廷音乐家 Piazzolla 皮亚苏拉的逝世纪念日。皮亚苏拉是在纽约度过童年的，他自小就擅长演奏阿根廷手风琴，曾经同探戈大师加德尔一起演出。16岁的时候他回到去阿根廷，演奏探戈音乐之余亦都改编传统探戈乐曲。为了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皮亚苏拉就跟阿根廷作曲家珍纳斯特纳学古典音乐，在40年代写过一些古典作品的。他在1954年获得奖学金去到巴黎跟随布朗卓学习。皮亚苏拉原本是想向古典音乐发展，但是老师布朗卓反而鼓励他探索自己的风格，于是他就深入研究和改革了传统的探戈音乐。之后他回到阿根廷组成布尔诺斯艾利斯八重奏以及新探戈五重奏，展开繁忙的演奏事业。皮亚苏拉的探戈作品风格创新，音乐当中有不和谐的和声，还有爵士乐的元素，而这些被誉为新探戈的乐曲其实初时并未受到阿根廷乐迷接受的。到了80年代末他的作品才开始受欢迎，也可以说拯救了战受冷落的探戈音乐。
2: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同你首先欣赏巴克第二无伴奏小提琴组曲，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有29个变奏咁多的下空舞曲。之后是舒伯特的第15 G 大调弦乐四重奏。最后还有保守派俄罗斯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的第4钢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德国和俄罗斯作品了。
4: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五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欢迎你再次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钟头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我会打俾现时居住喺加拿大嘅呢一位香港作曲家 Alice Ho。何冰儀同佢講下咧，佢最新推出嘅一張唱片啊，全部都係收錄咗佢嘅個人作品嘅，唔少嘅作品咧都係深受香港同埋中國文化啟發寫成嘅。陣間就會同佢傾下咧佢嘅作曲靈感啦，佢嘅作曲手法啦，同埋跨文化嘅對話。不過開始今個鐘頭嘅節目，先關注嚟自奧地利嘅呢一對四重奏哈根四重奏嘅消息。

地利著名弦乐四重奏 The Hagen Quartet 哈根弦乐四重奏宣布将会结束长达45年的演出生涯，并于7月7号举行最后一场的音乐会，为他们的告别巡演画上句号。哈根四重奏以萨尔斯堡为基地，最初由哈根家族的四兄弟姊妹组成，他们早于1975年就在一项青年音乐比赛中首次以四重奏形式公开亮相，之后逐渐建立声誉，并在1981年开始专业演出，正式踏上国际舞台。45年间，哈根弦乐四重奏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音乐重镇，包括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伦敦威格窝音乐厅、巴黎的音乐厅、纽约的录音室以及维也纳音乐厅等的重要场地。他们录制过超过40张的专辑，并获得过法国金音叉大奖和德国 Echo 古典音乐大奖等的多项国际荣誉。除了演奏事业之外，四位成员亦都长期在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任教，培养不少新一代的新乐音乐家，对欧洲弦乐四重奏传统影响深远。这一队的四重奏中提琴手哈根在访问的时候表示，在最后一个演出乐季当中，他们演奏的作品越来越多成为最后一次的演出，每场音乐会都带着告别的意味，也都让他们重新体会作品的重量和时间的流逝。哈根弦乐四重奏将会在7月7号举行最后一场音乐会，并以舒伯特和舒曼的新乐作品为主，也都会邀请钢琴家谷昂登一同演出舒曼的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这场演出将会为他们跨越45周年的新乐之旅正式画上句号。哈根弦乐四重奏最著名的录音之一，就包括他们录制全套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了。一起欣赏他们带来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16弦乐四重奏 K428 当中的第4乐章。

刚才听过是作曲家 Alice Ho 何冰儿所写的一首 The Chinese Nightingale 中国夜莺，亦都再次感谢作曲家 Alice Ho 何冰儿接受访问了。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呢，剩翻唔系好多时间，再同大家一起欣赏一张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啦，系由山梨指挥鹿特丹爱乐乐团演出嘅，冠录系德弗扎克嘅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有评论家高度赞赏呢一部录音啊，话山梨让呢一支优秀嘅乐团保持喺极佳嘅状态。他们灌录的德弗扎克第九交响曲为这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注入了浑然天成的清新气息，虽然没有刻意追求惊人或者宏大的夸张姿态，但那股优雅而跃动的生命力却由始至终都牢牢找住听众的耳朵。就在节目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山梨指挥鹿特丹爱乐乐团送上德弗扎克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当中第四乐章的片段。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唱歌嘅？前几日咧，我就去同我最细嗰个孙玩啦。咁佢只有八个月，咁我就喺度对住佢唱歌，我就发现咧，佢真系好有呢一个嘅意愿，同埋好努力咧，系想去唱啊。咁当然佢唱唔到啦。咁我就谂啦，好多人就话啊，我唔识唱歌噶咁。咁其实唱歌咧就系与生俱来嘅本能嚟嘅吓，所以你就嘗試一下咧，你第日聽到音樂咧，你都可以跟住一齊唱。咁有人話俾我聽，哇！但係啲歌詞好煩，又要記歌詞。其實唔使歌詞都可以唱歌嘅。喺好耐之前咧，俄國作曲家賴克曼尼諾夫就寫咗一首 Vocalise 係冇歌詞嘅，但係咧係有好美麗嘅旋律嘅。咁不如我哋而家就聽一下，唔係用人聲唱，而係由佢自己親自指揮樂隊嘅演奏啊！

0: 咁刚刚听过呢是拉赫曼尼诺夫指挥费城管弦乐团呢演奏了他自己的作品《舞池之歌》，咁呢我哋听到的是1929年的录音。咁而家呢喺直播室度坐喺我旁边嘅呢就有几位呢真係识唱歌嘅朋友啦。嗯，不如你哋先自我介绍下。
1: 好啊 ,Hello Miss Lu,Hello 各位，我係 Sandislaw 刘卓希。
2: Hello, 大家好，我係邝以玲 ,Elaine Kong。
3: Hello, 大家好，我係 Wallace Lee, 李志睿。
4: Hello, 我係 Kenny Lam, 林俊日。
5: Hello, 大家好，我係 Elena, 朱志伟。
0: 成日听佢哋介绍自己呢，你都应该知道呢他們是懂唱歌的人，因為是咬字很清楚，而且是說話是有節奏的，真的不是這樣捏出來的。專
1: 業
0: 的嘛。是的，那要問一下 Sanders， 因為你是這個團的創辦人。
1: 創辦人和Artistic Director。
0: 是的，那就當然是一個合唱團。據我所知，香港現在真的有很多很多合唱團。
1: 嗯，沒錯。
0: 咁點解你要成立一個合唱團呢？
1: 冇錯啦，當然而家香港真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合唱團嘅，而呢個性質呢亦都係即係包羅萬有，但係唯獨是呢有一種性質呢蘇花都冇人係好恆常地去嘗試做嘅，咁就係一個專業嘅室樂合唱團。我喺2022年成立我哋呢個合唱團 Noima 嘅時候呢，其實就係希望我哋建立一個平台，就聚集我哋本地一啲好優秀嘅歌者，去對合唱藝術有興趣、有追求、有能力嘅人呢，咁就做一個室樂合唱團，十幾人去到有時可能廿幾人啦，都不等嘅，咁就做一啲無論係曲目上面嘅追求啦，或者我哋嘅表演個質素嘅要求啦，或者我哋嘅製作嘅要求呢等等，我哋都希望可以呈現一個專業嘅面向俾香港嘅觀眾，從而呢希望第一就係話到俾香港觀眾知，原來合唱藝術呢樣嘢呢係有專業嘅範疇嘅，其實國外啲好多年都有啦，咁但係喺香港也好，甚至放諸亞洲呢都唔係咁普遍嘅。咁另外就係呢希望俾到我哋嘅後生一輩嘅年青歌手或者年青嘅音樂家，佢哋知道原來投身合唱音樂咧，都可以係佢哋嘅專業出路之一。
0: 嗯，
1: 咁所以就有呢個萌生咗成立一個新合唱團嘅諗法啦。
0: 咁我想問一下咧，你剛剛呢一個嘅理念啊，同你哋個名字有冇關係噶？
1: 同個名係冇一個好直接嘅關係嘅。我哋個名叫做 Noima， 咁佢係一個希臘。
0: 你講下點串先
1: ？N O E M A，
0: 因為好多人都唔識讀噶。包括我在內。
1: 咁點解會揀呢個名字呢？原來呢個字喺古希臘時代呢喺嗰啲哲學家成日佢哋嘅用法入面呢就係講我用英文先啦，佢叫 content of thought， 即係話你諗嗰啲嘢入面嗰啲內容，就唔係單單你寫出嚟，甚至呢就有一種好似話譬如我寫出嚟字面冇呈現嘅意思，我內裡嘅意思，呢個字本身係咁解嘅。咁後來呢17世紀呢有德國嘅音樂家呢，佢哋借用咗呢啲唔同嘅希臘時代嘅呢啲詞語呢去形容音樂創作入面嘅一啲做法。咁而呢無獨有偶呢一個 Noima 呢個字呢就係用咗嚟代表喺一個複音積體，即係 polyphony 嘅積體入面，當全部聲部齊唱真係合唱啦嘅時候嘅嗰個獨特嘅質感同埋感覺，就叫做 Noima。咁我就覺得呢個雙重嘅意義我好鍾意，因為其實我哋演唱嘅時候就係將好多唔同人嘅 Noima， 就係佢哋冇名言嘅東西，無論係詩詞也好啦，演繹呢個詩詞嘅作曲家也好啦，同埋我哋演繹作曲家演繹個詩人嘅呢啲字，其實都係好多層唔同嘅呢啲冇名言嘅感受嘅想法。咁我就覺得好鍾意呢個名字。
0: 其實唔一定係淨係應用喺唱歌，即係我作為一個即係鋼琴演奏嘅人，我覺得喺我啲音符度都可以有同樣嘅理解囉。
1: 係呀，冇錯冇錯。
0: 咁有冇中文名
1: 㗎？冇中文名，因為諗唔到。可能遲啲我哋有一朝一日突然間叮一聲諗到，可能加返俾佢。但我自己當時覺得冇中文名都唔怕啦，嘅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即係我師傅楊恩樂同埋我自己都有份字嘅 Deconcertation 都係冇中文名嘅，咁我就即係跟返師傅做法。
0: 哦，原來你個師傅係楊恩樂。
1: 係冇錯，我師傅係楊恩樂。
0: OK， 好，咁我知道你哋個成員呢應該都有十幾人係咪？
1: 其实我哋每次嗰、那个好视乎嗰个演出，咁有时会好少人，讲紧可能最少我哋应该是六个人，咁最多咧就系28个人咧嚟紧会系呢、這个系最多啦。咁中间通常就10多人系我哋嘅标准配置。
0: 嗱、咁我知道你哋今晚咧就冇准备到喺呢度现场唱歌唱嘅，不过咧你就带咗啲录音嚟。
1: 系，冇错。
0: 不如我哋先听一下，
1: 好啊，
0: 你哋嘅歌声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咁系咩歌？
1: 呢个咧系作曲家 Robert Pearsall 嘅一只secular 嘅 secular 嘅 madrigal， 咁啊八声部叫做 Leah Garland， 系我哋嘅成员喺上年10月用我哋8个成员 One on a Part 一人一个声部咁样演唱嘅一个 live 嘅 recording。

0: 我哋刚刚听到嘅咧，系香港唯一嘅一对专业合唱团 Neumann 咧，喺旧年一个音乐会嘅现场录音，而佢哋唱嘅歌曲系 Robert Pearsall 嘅《Lay a Garland》。咁啊，好想问下咧，在座几位，你哋系几时开始唱合唱嘅咧？
1: 因为我净系一年班唱咗可能一个学期咁样咯，跟住我妈妈就唔俾我唱啦，因为我细个咧好嘈嘅。咁喺合唱团又突声又好嗌霎，咁又沙声，咁所以妈妈就话你唔好唱啦，咁样咯。所以我系严格嚟讲，细个冇唱，即系我转声之前系冇记忆，我有唱合唱团噶。
0: 咁你几时开始唱合唱团啊？
1: 我系中三嘅下学期，真系转晒声噶啦，嗰时14岁到先至唱嘅。
0: 哇！我见到阿 Wallace 乌晒嘴喺度。咁迟嘅系咪？你系咪一路唱上去噶？
2: 系嘅，我哋小学一直都有唱合唱团嘅。咁但系去到中学变咗声之后，我先至唱得多啲啦。咁但系就冇乜我小学系有唱，但我冇乜记忆唱住啲咩咁样咯。
0: 咁你系咪去到中学先至发现自己系真系有兴趣唱歌，同埋有呢个才华可以唱歌嘅？
2: 都系嘅，我去到中学先至认真嚟唱多啲啦。咁之后我一直都其实本身系冇谂住行音乐呢条路嘅，系去到高中啦，咁之后去到就嚟要考公开试嘅时候，我先至觉得啊，其实我做一样我中意嘅都几好啊，咁样，咁我就啊，其实都可以做呢样嘢，咁我先至决定去行呢条路咁咯。
0: 咁啊 ，Kenny 咧？
3: 我就好断断续续嘅，其实我 keep 住都有唱。小学两年啦，之后中学都系头两年，都未转声嘅。咁我记得高小嘅时候，仲有 join 有啲solo 嘅比赛咁样嘅，即系校际音乐节嗰啲。咁但系去咗转咗声之后，再加埋要去其他乐队嘅 commitment 之后，就冇再唱啦。直到去大学二年班嘅时候咧，就透过以前嘅老师推荐我去一个叫做。学员制咁样嘅一个 choir 咁样啦，咁之后一路唱一路唱，咁就唱到而家啦。
0: 咁 Sanders 咧，咁你由中三开始啊嘛？
1: 哦，系，我中三开始咧就加入学校嘅合唱团啦。咁我系因为听咗一个学校嘅音乐会，就觉得哇，合唱点解咁正，而我唔参与嘅，因为我爸爸妈妈都系合唱指挥，所以我好熟呢件事，但我从来冇参与啦。咁我觉得哇，嗰刻好触动，我就翻去同爸爸妈妈讲，我要 audition 个 choir 啊。咁跟住就 join 咗，咁跟住就去到中五，觉得自己有兴趣指挥，咁跟住就一路就。读音乐啊，做指挥啊，唱歌啊，咁就到而家啦。
0: 咁阿 Elaine 同埋 Eleanor 咧，
4: 我就系好似入小学之前嗰一年，咁因为我读嘅小学咧好新嘅嗰阵时，咁所以佢哋就开间小学之前咧就做咗一个好似兴趣班咁样，即系俾我哋试下水温咁样。咁佢其中一个活动就系合唱团咯。咁我爸爸就當然就俾我參加佢哋嗰啲活動，咁就順理成章就唱歌唱合唱團啦。咁然後就我係冇記憶係我冇唱合唱團咯。我諗細個嘅話，即係一入咗呢個合唱團開始入之後入咗小一咁樣就一路唱到去係咯，唱到大學都仲唱緊啦。咁就但係行音樂呢條路就。真係去到好似記得好記得就係中二嘅時候，咁我媽咪就同我講就話：，咦，你要揀科㗎喇喎，咁你都不如可能考慮下音樂呢條路啦，咁樣。咁我就真係好乖咁樣。好
0: 啊，等陣，我見到阿 Sanders 喺度烏曬嘴，
1: 三個人都烏嘴。
0: 係你媽媽叫你揀音樂呢條路。
4: 係啊，其實佢嗰陣時
0: 烏曬真係
1: 好少聽到呢啲故事。
4: 真係啊，我都講啊，亞洲家長嚟講，我媽都真係數一數二
0: 嘅。你媽媽自己係咪音樂人嚟㗎？
4: 佢自己佢唔係啊，佢係去做老師嘅。咁退休之前就做校长，咁所以都资深教育家咁样啦。咁佢就好相信就係即係见到小朋友鍾意做嘅嘢，咁就支持佢去做咁样。
0: 嘩，嗰啲家长咩座谈会应该搵你媽媽去讲下。
2: 鍾意就鼓励佢读。
1: 咁仲咪咁
4: 係
2: 呀。因为我都係媽咪鼓励我读㗎，但佢係见我中六啦之后你都係读唔到其他嘢㗎啦。
0: 咁Eleanor 呢？
5: 我就是小学的时候有兴趣班，咁我就每一个人都要揀一个是压一个是体育嘅。咁咧就呢个兴趣班咧就系我音乐老师就话啊你把声都几好，不如你学独唱啦咁样。咁我系学咗独唱先嘅。咁跟住佢就话啊咁你把声都 OK 喎、哦，咁不如啊你嘅耳仔又 OK， 咁不如你入合唱团啦。咁我就入合唱团嘅功用咧，其实就系唱晒咁多个唔同嘅 part。咁就系今个 rehearsal 咧，我就会喺十番度，下一个 rehearsal 就系 out。咁我嘅功用其实系咁样嘅。
1: 小
5: 学已经系啦，小学已经系咁样。咁跟住就入中学，咁就一路唱歌唱歌唱歌，大学又系读唱歌，咁一路唱歌唱歌，咁唱歌到今日啦。
0: 啊，咁你而家知道第日咧个合唱团有啲咩人唔够咧，就可以揾阿 Alan 咯。佢系百搭噶，
1: 佢系冇错，万能，
4: 好百搭。
0: 咁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听一首咧。凡是唱过合唱团都应该会唱过的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0: 咁刚刚听过嘅呢一首可以话系合唱嘅经典金曲《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咁作曲嘅系 John Rutter 啦。我哋刚刚听过呢一个版本咧，就系由佢亲自指挥 The Cambridge Singers 同埋 The City of London Symphonia 嘅演出嘅。好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就想问一下在座各位啦，特别系阿 Sanders 啦吓。咁啊嗱。中意唱歌啦，咁就我话唱歌就系与生俱来嘅本能啦。咁但系要加入一个专业嘅合唱团咧，要有啲乜嘢嘅条件先？
1: 佢要好中意合唱音乐，而佢呢个中意咧系驱使到佢对自己演唱合唱音乐，佢要求咧有各种嘅要求啊，嘅執着啊，即係包括到佢自己聲樂上面嘅造詣啦，包括到佢對合唱嘅時候嗰種聆聽，嗰種互相配合、互相去夾嘅嗰個，無論係心態定係能力啦，包括到佢對於我合唱曲目入面嘅風格嘅認識啦，尤其是可能早期音樂。同我哋可能演一啲當代音樂，會其實好多唔同嘅美學上面、技術上面、審美上面嘅一啲唔同啦。咁呢啲我覺得都係要認識啦。文字上面嘅，即係語言上面熟悉啦。因為合唱嘅曲目，有我哋可能主流會唱嘅英文、拉丁文、法文，對唔住，英文、拉丁文、德文，跟住其次可能法文、意大利文呢啲，都係會好容易接觸到，咁需要有一定嘅認識，同埋有個即係要 fluent 唱起上嚟 fluent， 唔使識講，要識唱。咁啊、等等呢啲係我即係即刻諗到嘅一啲重要嘅要求。
0: 咁呢啲係音樂上嘅條件，咁即係喺個性方面係咪都有一啲嘅要求嘅咧？
1: 好願意同人夾咯，同埋要喺一個識得喺一個團隊入邊去。讓人信賴同埋信賴其他人嘅人，咁就喺一個，因為有時我哋好少人，講緊可能每個聲部有時講緊兩三個人嘅啫，多都係四五個人嘅啫。咁然後互相聲部之間，大家互相嘅契合啦，唔同聲部中間又係要有嗰種信任，嗰種互相嘅默契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其實好睇個性嘅，確實係。可能有啲人佢做到曬以上我哋等講嘅，但佢就冇興趣做一個咁樣嘅合唱嘅環境入面去表演，咁可能都唔啱佢。
0: 咁你就講咗你嘅要求啦。咁我想問一下你啲成員啦，點解你哋會決定加入一個專業嘅合唱團呢？
1: 元老先啦，係 Kenny 係我哋其中一個最早加入嘅成員。
2: 我就係係啦，多謝 Sanders 邀請加入啦，第一。但係我係想點講呢，因為我以前唱合唱團，我覺得我涉獵嘅曲目其實唔算廣嘅，即係我唔係由細到大無間斷咁樣每一年可能有啲音樂會去唱嗰啲唔同合唱曲目，咁其實我想試多好多嘅。咁另外我係鍾意一個小組，即係室樂合唱團嘛，我哋咁係一個小組少少嘅合唱團呢，比起一個可能60個、80個、40個人嘅合唱團呢，我會覺得更加有團員之間嘅互動呢，咁呢樣嘢係都好鍾意嘅咁樣。咁我呢啲都係主要原因囉，就係音樂曲目同埋小組嘅一個默契咁樣。
0: 咁 Eleanor 咧，
3: 我係有啲特別嘅。我喺呢個 choir 入邊咧，我係唔需要唱歌嘅，因為我係呢個 choir 嘅 manager。咁我就係運用我對於合唱咁多年嘅經驗同埋認識，去幫大家同埋去組織呢一件事嘅logistics 啊，或者安排唔同嘅嘢啊咁樣咯。
0: 咁好可惜啦，因為你係百搭㗎喎。
3: 我哋好多 talent
0: 都係個好多都係百搭嘅。
3: 咁我就 contribute 我一啲另外嘅 talent， 就係去
1: 有嘅 talent，
3: 係啦，就係去安排。

0: 同埋幫大家去準備曬所有嘢。
1: 咁但你會唔會都想唱㗎？
0: 我會喺佢哋 rehearsal 緊嘅時候咧，我自己心裏面都唱緊嘅咁樣
1: 咯。啊，咁Elaine呢？
2: 我就其實我即係頭先講到我細個嘅時候一路都係唱 choir 啦，咁之後就係一路唱嘅時候都發現自己真係好中意唱歌，咁我就去咗大學嘅時候咧就主修係讀唱嘅，咁主修咗讀唱之後咧，但係都係對合唱呢樣嘢念念不忘咁樣，咁嗰陣時咁啱我個大學個即係我哋有好多隊 choir 啦，咁最頂尖嗰隊即係都係一隊室樂嘅合唱團嚟嘅，咁嗰陣時嗰個指揮好好，佢都好提携我，咁佢都即係會特別栽培咁樣啦，除咗合唱嘅知識上面，即係例如對樂譜分析啊，佢會教埋我點樣去指啦，教埋我點樣去教啦，咁我就即係對呢一方面，對呢個合唱藝術咯，就即係多咗一份認識，多咗一份研究嘅時候，就發現自己好熱愛呢樣嘢。咁所以就所以頭先例如 Sanders 講到，即係你想加入一個專業嘅合唱團嘅時候，你要好鍾意呢樣嘢，我覺得係真嘅。因為你唔鍾意呢樣嘢嘅話，你可能你都唔會咁執着你要想加入一隊專業，因為你知道你同一班識唱嘅人一齊去唱嘅時候，嗰、那個都係真係快樂嚟㗎，嗰、那個都真係好爽嘅嗰、那個感覺都。咁然後就翻到嚟喺美國讀完書啦，咁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即係都知道 Sanders 有去做 Noima 呢對 choir 啦，咁都即係膽粗粗約佢傾偈啦，其實都三唔識七咁樣，咁但係就即係 Sanders 好好都撥時間咁樣同我傾偈啊，咁之後就認識咗一陣，咁然後都有機會去試音，咁就多謝 Sanders 嘅邀請啦，咁就加入咗。
3: 多謝你有興趣加入。
1: 咁但係我知道阿 Wallace 呢，你就未係佢哋嘅成員嚟嘅，係咪？咁但係你覺得佢有咁嘅潛質，要有潛質啦，有能力啦，有誠意啦，有熱情啦，有委身嘅感覺啦，
3: 冇
1: 錯，即係完全投入啦，係咪？同埋要同人哋可以和諧相處，
3: 係好緊要，
1: 同埋要接受批評，
3: 係非常緊要，係
1: 咪啊？係啦，
3: 同做人一樣。咁 Wallace 就係因為我哋嚟緊咧有個 master class， 咁我哋就喺本地咧，我哋招募咗八位嘅年青嘅歌手，咁可能好似 Wallace 咁啊，讀緊書嘅，或者係剛啱畢業冇耐嘅，咁樣就嚟加入我哋嘅 master class， 咁 Wallace 就係其中一個啦。
1: 哇，你有啲咩期望啊？
4: 我期望係其實我一直即係由我中學畢業開始，我都有即去下，即希望可以唱多啲唔同嘅嘢啦。咁其中一對第一對 join 嘅就係 Sanders 同佢師傅嘅 The Contrasistant 啦。咁我會話我想出嚟唱多啲嘢，因為我雖然都係讀唱，即音樂讀唱咁啦，但係我覺得合唱可以製造到嗰個意境，即係你個人聲成為咗一個 big picture， 即係好似一幅畫咁樣一個 big picture 嘅呢個效果係好難代替嘅，所以我一直都想可以即係做多啲合唱嘅嘢啦。咁而香港亦都唔係好多地方可以唱到啲好有早期音樂啊，好多唔同風格嘅嘢，咁所以喺一個室樂合唱嘅環境，我都希望可以學多啲嘢，唱多啲唔同嘅嘢咁咯。
1: 其實呢我好耐之前呢睇過一個報道呢，話喺瑞典呢佢有超過，但係好似 80% 嘅人呢都有唱合唱嘅。咁可能因為咁呢，所以嗰個國家呢嗰啲人嘅相處係比較和平。
3: 開心啲
1: 嘅。
3: 係啦。我深信係。
1: 係啦。即係如果香港係即係所有大部分嘅人都去參加合唱團，我諗真係會開心，因為我自己都有唱過嘛，係囉。咁咁喺呢個時候，不如我哋又聽下你哋嘅歌聲啦，好唔好啊？
3: 好啊，不如我哋聽一隻由 Noima 我哋 commission 嘅作品，咁就係本地作曲家黃子俊 Adrian Wong 喺四年前寫俾我哋嘅作品，叫做 Absalom。 咁佢係無伴奏嘅四部合唱，再加三個獨唱嘅 trio。咁我個 trio 入面係女高、女中同埋男高嘅 trio， 咁其中一位成員呢個 trio 就係 Kenny 啦。咁呢個錄音呢係我哋2022年10月嘅一個 live recording。

0: 刚刚听过呢是奈麻为我们唱出了香港作曲家黄子俊的 Absalom， 不如你解释一下这首歌。
1: 这首歌呢是我们 Commission Agent 写的，因为呢我当时很想用 When David Heard 在一个圣经入面其中的经文的歌词，都是很多以前的作曲家写过作品的。Adrian study 咗个 text 之后咧，佢就用咗另外一个方式 ，instead of 直接讲嗰个古仔，就系讲大卫王知道佢嘅其中一个仔亚沙龙 Absalom 死咗之后咧，佢就系好惨咁去喊啦。其实嗰个本身嗰个 text， 咁Adrian 就抽取咗呢件不幸嘅事发生嘅前面好多唔同嘅事件入边嘅一啲对话，佢哋两个人之间对话。就抽少少嚟歌词，咁就其实就係 recontextualize 咗呢个故仔。
0: 所以刚刚听到呢个版本係比较静㗎喇。
1: 冇错啦，佢中间都有一个
0: 唔
1: 係
0: 咁
1: 戏剧化㗎。中间有一个好激昂，係就好似悲鸣就啊仔啊死咗啦咁样。咁但係前前后后呢就好似有啲呢喃啊，有啲自言自语啊，有啲平靜啲對話咁樣嘅感覺，咁入面用不協和音 dissonance 係用得好巧妙嘅，咁我自己亦都好鍾意個作品。
0: 咁我哋都聽咗應該係兩首你哋合唱團嘅演唱啦，你哋有冇同第二啲合唱團合作過嘅呢？
1: 其實我哋去年呢25年呢就同兩個海外合唱團呢就合作過，帶咗佢哋嚟香港。咁一月呢我哋就同英國一個合唱團叫做Tenebrae， 咁我哋亦做暗星合唱团，咁就嚟同我哋合作咗一个音乐会，然后上年7月咧就同一个比利时嘅团叫做光辉之星 （Vox Luminis） 同佢哋亦都合作咗，咁嗰个就两个音乐会嘅，咁就嚟紧希望都仲有机会同其他唔同嘅合唱团合作，系带多啲海外嘅唔同嘅专业嘅合唱团同埋佢哋嘅作品嚟香港俾我哋观众。
0: 咁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听下其中一队同你哋合作过嘅合唱团，好唔好？
1: 好啊，我哋可以聽下呢由光輝之星 Fox Luminis 佢哋唱 Heinrich Schütz 嘅一個作品，係一個德文嘅經文歌嚟嘅。咁佢係由 Fox Luminis 演出啦，2011年嘅錄音，而當年佢哋呢個錄音呢係非常之犀利嘅，因為呢佢哋當時成團只不過係短短幾年之間，而佢呢一個錄音呢竟然間係攞咗 Gramophone嘅 recording of the year， 即係話呢佢打低咗好多當年好強勁嘅隊伍，包括到好似有 Kaufman 啦嗰年嘅 CD 啦，有 Abado 嘅錄音啦等等，佢哋就喺一度直直無名唱一啲好 obscure 嘅早期音樂嘅組合，咁就憑住呢隻 Heinrich Schütz 嘅 CD 呢就攞咗呢個大獎之後呢就一鳴驚人，於是呢佢哋就歐洲呢就開始好多嘅邀約演出，咁就今日帶咗呢個作品嚟，咁就係西面頌，係一個德文版本，就係講關於呢一個信徒，佢喺嗰個聖殿入面呢就遇見耶穌，咁佢就一個禱文嚟嘅，咁希望大家鍾意呢個作品。
0: 好啦，咁喺七點鐘新聞之後呢，記得返返嚟呢，我哋仲有 Neumann 嘅成員呢同大家分享合唱音樂嘅點滴。

0: 头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喺四台直播室里面仍然有 Noima 嘅成员，
2: 我系 Sanders，
3: 我系 Elaine，
4: 我系 Wallace，Hello，
5: 我系 Kenny，
6: 我系 Elena。
1: 咁咧，我哋之前就听咗咧，佢哋曾经邀请过一对合唱团嚟香港演出啦。咁你哋有冇同你哋邀请嘅合唱团一齐演出嘅咧？
2: 哦，其实我哋上年咧两队同我哋合作嘅合唱团咧，我哋都系同台演出嘅。
1: 啊，
2: 系啦。不过咧，啱啱我哋听嗰个作品嗰、那个演出嘅队伍光辉之声咧，佢哋就系成队合唱团嚟。咁我哋就两队夹埋一齐演。咁另外一队咧。Tenebrae 暗星合唱团咧，我哋就邀请佢四位团员嚟加入我哋一齐唱。
1: 哦，但系点解今次系四位咧？
2: 四位就系每个声部一位咁样，咁、哦、今次都系拣四，即系都邀请佢哋四位嚟。咁一方面同我哋一齐合作啦，第二方面就已经提及过嗰大师班，咁佢哋其实就会任教嘅大师班啦。
1: 哦，一想要详细讲下呢一个嘅计划。
2: 好啊，好啊。
1: 咁喺呢度，我哋先听下你哋。一齊合唱
2: 好啊！上年我哋一齊合唱個音樂會入面呢，有一個作品就係 Hubert Perry 嘅離別之歌 Songs of Farewell， 咁入面最後嗰樂章叫做 Lord Let Me Know Mine End， 咁我哋抽取咗嗰日嘅 live performance 入面嘅三分鐘出嚟同大家分享。

0: 咁剛剛聽過呢係 Neumann 同埋四位呢 Tenebro 呢個合唱團嘅成員啦，為大家唱出咗 Hubert Perry 嘅 Lord Let Me Know Mine End。 咁我知道呢你哋嚟緊呢就會邀請呢一對合唱團再嚟香港啦。咁同埋呢有一個好特別嘅計劃喎，就係合唱大師班。我知道以前呢都有過咁樣類似嘅大師班，就係成個合唱團就俾一位大師去教啦。咁但係你哋今次好似唔同㗎喎。
1: 係，今次呢我哋嗰個項目叫做Neumann Institute of Vocal Artistry。 點解改呢個名字，就是我哋真係好想將嗰個 focus 擺喺真係唱呢個技藝嗰度，但唔係就咁唱喎，即係唔係話獨唱或者係真係講緊合唱呢一個專門嘅訓練。咁、那個特點就係呢，我哋一般我哋理解嘅大師班呢，可能就一個老師跟住一個樂手或者一個歌手呢咁就表演。咁或者頭先 Michelle 講呢，就係一個大師對住一整隊嘅 choir。 咁今次呢我哋係四個大師，因為呢就四位呢個 Tenebrae 嘅團員，四個聲部，咁佢哋呢就會嚟對我哋八個學員，咁每個聲部呢有兩個學員，咁佢哋會有一對一嘅指導啦，亦都會有佢哋八個一齊去合唱嘅時候，直接呢就係呢四位帶住佢哋去做。咁而喺一個為期六日，即係連埋我哋最尾個嘅表演，為期六日，咁係一個短期密集嘅課程，咁所以就比較特別嘅。
0: 哇，六日啦，咁每日幾場啊？
1: 每日大概是五到六個鐘，有兩節嘅。頭兩日有兩節，第三日呢就對唔住，頭三日有兩節，最尾嗰兩日呢就再多一節，就係佢哋嘅個別指導嗰個時間。咁所以都五六個鐘嘅每日，然後第六日就淨係表演啫。
0: 咁我想問下呢，其實你哋個個都有唱獨唱㗎嘛。咁你覺得呢唱獨唱同唱合唱，即係當然分別好大啦，咁但係你覺得邊一樣嘅挑戰係大啲啊？
2: 我覺得兩者都有佢當然啦，佢各自嗰個難處啦。咁但係如果講合唱嘅話咧，即係我自己嘅就覺得係嗰個聆聽嗰方面要更加精準啊，同埋嗰個你有好多可能係風格上面。你要留意嘅嘢呢，你唔係淨係自己叻就得囉，你係要同你隔離嗰個一齊去做到嗰件事。咁當中你要點樣去協調啦，然後你同隔離嗰個人其實你識嘅嘢其實未必係會一致㗎嘛。咁好多時候呢啲位置就係好考你你會點樣去溝通啦。咁當然有時候溝通嗰個位置就當然係由指揮去做啦，咁但係即係自己團員之間如果即係大家都嗰、那個溝通可以再做得好啲嘅話，大家識嘅嘢係可以一致啲嘅話，咁就會令到成件事即係更上一層樓囉，我自己就覺得。
0: 咁我都想問一下呢，唱獨唱呢同埋唱合唱呢，咁你哋會唔會有即係個唱法都唔同㗎？
1: 我自己咧，即係頭先 Michelle 問嗰個問題，覺得邊個難啲咧？其實我嚟講，我覺得獨唱難啲。咁但係譬如可能 Elaine 佢係有個獨唱嘅 training 出身咧，咁佢就可能亦會個分享就係合唱上點。咁你覺得咧？或者 Wallace 你哋覺得嗰頭先嗰個係個唱法？
2: 我覺得因為我學獨唱嘅時候，即係可能一開頭學就好專注係歌劇嗰方面，咁但係即係久而久之，即係要學多啲唔同風格嘅時候，咁就其實我反而將獨唱嗰度學到嘅風格，我就可以應用曬喺合唱嗰度，因為合唱裡面你可能有早期音樂啦，之後你有古典即係泛古典時期嗰啲啦，咁然後再加埋就現代音樂，咁我係要應用嗰個層面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喺合唱嘅嗰個環境，我係應用得更加多。咁所以係嘅，即係要用好多技巧咯。咁所以合唱嗰個技巧上面，佢需要每一個歌者自己個別要用嘅嘢係，我覺得係真係多啲。同埋咁，如果係咁講嘅，我就真係難啲啦。
0: 咁呢邊咧，呢邊有啲咩回應？
3: 我。因為我其實而家啲好少唱獨唱啦，但係我自己感覺獨唱咧，你自己嘅自由度係會多好多嘅。你點樣去表達 一句句子啊，一個音樂一個樂句啊，尤其如果你係唱一啲leader 啊呢啲歌嘅話咧，真係連節可嘅 tempo 啊、速度啊呢啲都係可以好自由，你只要啊同個伴奏夾好，咁基本上你中意做乜都得噶。咁但係咧，課合唱咧，我覺得就係要拿捏到一個好微妙嘅平衡咯，就係因為你又唔可以好機械式咁樣，就係跟住份譜唱，因為你都係要，因為都係音樂嚟噶嘛，都有情感嘅表達，但係咧又同時要同各位歌者達到一個好一致嘅聲效，咁先至可以令到觀眾get 到一個一致嘅 message 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合唱嘅難處啦，同埋但係亦都係點解做得好就會好感動嘅地方。
4: 我就可以用一个故事去讲呢一个回应呢个问题，就系咧话说喺我哋过好七年前啦，我哋做过一个我哋 deconstitution 做过 B minor mass， 咁我哋咧 rehearsal 嘅时候咧，咁我哋就要自己翻屋企好努力咁样去 study， 咁同埋嗰只歌本身我哋每次每个声部自己翻屋企其实都要练习，同埋我要好熟习嗰个音乐嘅。咁我翻屋企就好努力咁练到翻到嚟之后咧，喺个 rehearsal 入边咧，我系有一半我都唱唔到，即系喺第一个 rehearsal 嘅时候，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嘅耳仔同埋嗰件事系嗰合唱个难度就系，我哋就算自己 prepare 得几多都好，我哋都要同隔篱嗰个人嘅嗰个呼吸嘅感受都要系一样，咁你先至可以做到啊，我哋可以。黐得埋啦！呢件事終於都已經唔係講緊每一個聲部之間，而係每一個歌者、每一個成員自己唱同一個聲部都好需要得，即係好需要聆聽同埋好需要去學習。咁所以合唱嘅難度就喺呢度，即獨唱可能我哋自己學技巧、學去表達呢件事都係一個路徑困難，但係合唱嘅困難就真係在於人與人之間嘅嗰個溝通。
0: 咁 Sandus 作為一個指揮咧，你覺得一個合唱團最多可以有幾多個成員啊？
1: 哦，好多都得噶，冇所謂。
0: 可以多到幾多？
1: 多到一千都得噶，多到過千都得噶，即係唱咩啫嘛？個問題係，即係譬如唱 Mala A 咁一千好開心啦，咁但係唱巴克一千就可能好困難先做到嗰件事係動聽咯。我會覺得即係風格去決定，風格同埋曲目去決定。
0: 你有冇试过自己一晚人嘅合唱？
1: 冇啊，冇呢个机会喎，应该，同埋好似冇乜呢个兴趣，暂时。我中意，因为我平时咧，我哋都有团员都讲过，就系我哋演出咧，我其实企都同个合唱团好近嘅，我系中意好感受到大家嗰个同步，无论系呼吸啦，无论系嗰个感情嗰个能量嘅张力啦等等，我系会企好近嘅。咁所以如果好多人，我冇办法，我觉得我冇办法好 be part of 嗰件事。
0: 但系你冇试过啊？系咪啊？
1: 冇啊，真系冇试过。
0: 咁你想象下，不如
1: 想象下好
0: 啊？好唔好啊？有一万人，
1: 好紧要啊！
0: 系围住你咧，应该就系嘛？一万人吓，
1: 好劲。
0: 咁你要指挥，
1: 系
0: 仲要系一万个都系男性，
1: 咁啊真系好特别咯、啊。
0: 咁。他們會唱這首呢，其實我見到在 小學都會唱的一首俄國民歌 Kalinka， 還有他到個音樂到後面是會越來越快的嘛，所以 要控制一萬個人一起跟著你越來越快。
1: 哇，好犀利
0: 喎。好勁啊，好想像一下。
1: 好想像一下。

0: 哇，
1: 好澎湃啊！
2: 澎湃系啊，好犀利啊！我哋刚刚听到嘅咧，系呢一个叫做 The World Choir 世界合唱团啦，就系有10,000个嚟自威尔斯嘅男声吓。咁啊，同联同呢个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指挥系 Owen Ari Hughes， 有冇？令到你有少少衝動想做呢樣嘢，
1: 我都會好好好奇嗰件事到底會點樣發生嘅，都有興趣嘅，都係唔係冇興趣嘅。
2: 嗯，咁到時就一定要喺紅館，嗯，應該要喺啟德，
1: 紅館就
2: 因為如果你已經10,000人喺嗰度唱，
1: 係啟德咯，啟德大球場，
0: 攞望遠鏡睇指揮。
2: 嗯，其實作為一個合唱指揮咧，你自己覺得，我先問你最大嘅滿足感係咩？
1: 哇！作為一個合唱指揮，最大的滿足感咧就係、是、我哋合唱團，即係無論係咩合唱團都啦，我自己合唱團唱出嚟嘅嘢係好動人、好動聽，而觀眾又感受到，團員又感受到，就咁就好開心，好開心噶啦。
2: 嗯，我最近喺 Facebook 度咧睇到一個歌唱家，咁佢就話咧，佢話其實。我哋平時聽到咧最令人感動嘅歌聲咧，佢話未必係一啲好難啊，或者係好偉大、好光輝嘅時刻。佢話好多時候咧係一啲好不經意嘅，即係有一個音或者有少少嘢係真係觸動到你嘅。咁佢就講佢話其實咧每一次嘅演出咧都唔係一次演出嚟嘅，係一次人與人之間嘅。連接一個 connection 咁同埋咧，佢話作為一個嘅，佢就講佢唱歌嘅時候咧，佢係希望咧同啲人一齊去 experience 去經歷呢一段音樂咁你覺得呢一番話可唔可以都應用喺一個合唱度咧？
1: 絕對可以啊！我咧尤其是因為我哋台上面咧，即係雖然我平時自己冇份唱啦，咁但係有時自己唱嘅時候咧，就好感受到大家同呼同吸。大家一齊喺嗰個能量喺個張力入面去唱一啲嘢出嚟，咁同埋一齊感受緊，就頭先你有提及到好幾個層次嘅唔同嘅一啲考試喺入面，有詩人嘅東西啦，有作曲家嘅東西啦，有我哋自己作為表演者嘅 interpretation 啦，咁呢啲全部撈埋一齊，然後有時我唱一啲尤其是舊啲音樂咧，我會有多個感覺就話呢啲嘢唱咗幾百年，有唔知幾多百萬人唱過，尤其是一啲好大好大嘅作品啦。咁我覺得嗰樣嘢係好無管動嘅，同埋好似我哋做緊一件事就係令到觀眾咧去進入一個平時我哋唔會經歷嘅一個空間時空入邊，就透過呢個音樂，咁嗰個 human connection 嘅感覺係好強嘅，亦都係我覺得合唱其中一個好美麗嘅地方，因為我哋個交流直接用緊人聲，咁一個好原始嘅東西，咁好 powerful 咯。嗰陣時，當我哋大家都即係真係身心一致咁樣去身心靈一致咁樣去做一個，可能簡單到係一個音，好似你咁講，一個音、一個句子、一個 consonant 都可以好動人。
2: 嗯，而家阿 Jacob Collier 就係有做呢樣嘢啦。
1: 佢好犀利，我開始理解唔到佢做緊嗰啲係咩㗎啦，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但佢真係好犀利。
2: 就係佢
1: 睇佢 live 嘅又係好觸動㗎，係唔係好知道底佢點解即係魔術師咁樣囉。
2: 係啦，即係又冇音冇旋律乜都冇，就係分享嘩，佢可以令到啲人 make music together， 好犀利呀，係呀。咁所以其實真係應該每個人呢，如果有機會都去參加一個合唱團，
1: 真係好緊要。
2: 係呀，咁之前呢我哋就聽咗 John Rutter 啦，咁大家都好熟悉，因為佢寫咗好多合唱音樂啦。我知道仲有一個寫咗好多合唱音樂嘅作曲家啦， Eric Whittaker， 佢曾經嚟過香港㗎喎，咁不如你又介紹一下佢啲作品啦。
1: 佢就喺大概20年前倒開始呢係爆紅嘅一個美國作曲家，咁佢寫好多合唱作品呢係嗰個音響效果聲效呢係好獨特，佢好有自己個人色彩，咁你呢聽認得啊呢個係 Whittaker 嘅作品之餘呢，就係佢有一種佢自己形容啊，我記得睇過佢一啲嘅訪問，佢啲shimmering 嘅 quality 喺佢啲閃閃爍爍嘅 quality 喺佢嗰啲 chord， 因為佢係一個屬於 pentatonic 啦，即係佢又唔係 atonal， 咁就用好多就係嗰個 diatonic scale 音階入面嘅音去碰撞一啲新啲嘅聲響效果出嚟。咁即係大概20年前呢，係全球極多合唱團呢都蜂擁咁樣去做嘅作品，亦都有好多好好嘅錄音呢喺大概嗰個時間去出嚟。咁20年到10年之間到啦。咁所以係一個好多人都會唱過嘅作品，同埋入面有好平易近人嘅作品，亦都有一啲難度甚高嘅作品，咁咪好豐富。
2: 咁你有大師一首俾我哋啊？
1: 冇錯啦，咁今日咧，我哋另外一首會聽嘅就係 Eric Whittaker 佢自己指揮 Eric Whittaker Singers 喺2010年嘅一個錄音，就係佢嘅 Leonardo Dreams of His Flying Machine， 係一隻都幾長嘅作品，同埋係幾 epic 嘅個感覺，史詩級嘅感覺係。好有好多戲劇張力喺入邊嘅。
2: 嗯，但係呢個樂曲嘅 title 都好特別喎，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先？
1: 其實佢就係攞咗，因為可能好多人都知啦，達文西佢有一個喺佢啲筆記入邊咧，係有去探討過啊點樣人點樣去飛咧，即係做飛機。咁佢其實咧就抽佢同一個詩人合作，即係我知 Whittaker 同一個當代詩人合作咧，就去用佢手稿入面嘅一啲文字同埋一啲記錄呢去寫咗首新嘅詩，就係講 Leonardo 佢點樣去尋找呢個飛行嘅可能性。咁於是呢個音樂入面呢有用到意大利原文啦，即係 Leonardo 即係 Da Vinci 佢自己嘅一啲手稿，亦都有呢啲英文嘅詩詞，咁就係去講呢個過程。咁佢後面呢有啲好豐富嘅聲效，就模仿飛行啊、風啊等等嘅聲音，咁個意象咧亦都係好鮮明嘅，咁係一首非常非常之出色嘅作品嚟，我覺得。
2: 嗯，咁我哋而家一齊嚟聽一下。
1: 好。

0: 啱啱我哋听到嘅咧就系 Eric Whitaker 指挥 Eric Whitaker Singers 唱佢自己嘅作品 Leonardo Dreams of His Flying Machine。
1: 嗯，咁我知道咧，你哋嚟紧咧有一场音乐会啦，都会演唱呢一首歌曲嘅喎。
0: 系啊，冇错。咁嚟紧咧，我哋就会同 Tenebrae 嘅四个成员一齐合作去演出啦。咁亦都有头先我哋提到大师班嘅八位学员。咁我哋总数咧就会有28个人去演出呢一个作品，同埋当然有其他作品啦。
1: 我想问下，咁你嗰八个学员系点样拣出嚟噶？
0: 哦，我哋系公开 audition， 咁佢哋就系、是、报名啦，跟住将佢哋嘅自己录音交俾我哋，咁我哋就去甄选咯。咁同埋因为我哋就好清晰需要八个人就两个女高两个女低两个男高两个男低，咁所以就

0: 挑选咗佢哋啦。
1: 嗯，咁佢哋系咪都有参加其他嘅合唱噶？
0: 嗯，我哋问下 Wallace。
2: 我有参加其他合唱团嘅，咁有啲啱啱包括即系啱啱唱完 concert 啊之类咁啦，咁因为即系见到有呢、這、一个机会可以参加呢个大师班，咁又可以同英国嘅 artist 学嘢，咁所以我就有去做呢个 audition 咁啦。
1: 你呢个大师班咧，我觉得呢个形式应该喺香港系咪第一次啊？
0: 以我嘅认知，应该都系第一次噶啦，因为佢牵涉嗰个人力物力又多啦，因为我哋请四个老师嚟，咁同埋佢系一个好专门嘅训练，即系讲紧专业嘅合唱训练。因为我哋招收嘅嗰啲学员咧，其实佢绝大部分咧都已经有一个 formal training 嘅背景嘅，咁所以我哋可以招收嘅嗰个范围亦都唔系好多，咁所以系一件好专好 niche 嘅一件事，咁应该系第一次有咁嘅认识。
1: 嗯，但系只系收八个人喎。
0: 只系收八个人，因为再收多啲其实都好困难啦。因为因为我哋有个门槛啊嘛，即系唔系讲紧一般普罗唱开合唱团，我哋就会收佢。讲紧我哋系希望佢已经将会投身音乐行业，咁我哋就透过呢个训练咧，令到佢投身咗呢个行业之后咧，佢可以选择合唱成为佢嘅专业发展嘅一部分。咁从而佢对个业界嘅影响咧就会。好就會大啲囉，即係當然我哋都想其他朋友佢哋唱合唱好有興趣嘅，佢未必會投身音樂行業，佢都想唱得好啲，我哋都希望之後有其他機會可以服務埋佢哋，但係呢一刻我哋最想就培訓真係專業人才，令到我哋個行業可以發展得好啲囉。
1: 咁 Sanders， 我想問下你呢，由你成立 Noima 啦，到今次呢一個嘅大師班啦，係咪你一個嘅夢想成真？
0: 我谂成立 Noima 呢间公司啦，就系呢个合唱团啦，其实都已经系梦想成真嘅一个好大嘅部分啦。咁但系一路做咗几年啦，而家去到四年啦，咁我哋就一路做，一路就学紧点样可以做好啲啦，同埋一路去发掘到底我哋嘅业界有啲咩需要。咁而今次呢个大师班咧，就系我哋去年其实真系两三年啦，我哋做咗好多功夫，我哋发现系其中一个必须要我哋去 address 嘅板块啊，就系专业人才嘅培训。因为香港咧，我哋系冇途径去读指挥或者去读concert singing 嘅，即系operatic 嘅 training 好多啦。咁但系其实外国有可能有艺术歌曲嘅专门嘅训练，有早期音乐嘅专门训练。咁呢一类嘅训练咧，会同合唱嗰个想法嗰个走向咧系吻合啲嘅。咁但系我哋亦都冇呢啲 training。咁所以就试下用呢个方法短期大师班，当然都唔系真系好短啦，都成一个礼拜啦。咁去做下，咁点解用呢个方法做？其实就系我自己过往呢两年咧，我都去欧洲上咗又系呢啲几日，每日几个钟嘅大师班。咁我觉得呢啲形式咧喺香港做，似乎都好有佢嘅价值。咁于是就今年就带咗嚟香港做。
1: 咁我相信咧，你一个计划咧，一定会令到香港嘅合唱水准啦系提升啦。咁同埋Wallace。你有啲咩期望呢？
2: 咁正如 Sanders 頭先講啦，咁我都係一個叫做半隻腳踏咗入去呢一個音樂嘅，即專業做音樂呢個行業啦。咁我而家都有喺啲學校part time 做自費咁樣。咁我希望喺經過呢一個 program 可以喺一啲真係受身專業嘅合唱團身上，可以更加明白究竟一個團合唱團嘅思路歷程啦，或者佢哋需要留意到嘅嘢係乜嘢啦。咁作為一個團員，即係作為一個唱歌者，咁我可以了解多啲一個好嘅 ensemble， 一個好嘅合唱團係需要啲乜嘢，咁從而去幫助到我即係將來嘅career path 啦。
1: 咁我绝对相信咧，即系呢一啲专业嘅训练啊，同埋成长咧，系好重要嘅。不过咧，大部分嘅人喺香港咧，都冇呢个专业训练啊。吓，咁好想喺节目结束之前咧，你哋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即系参加咗合唱吓，对你哋嘅生命有啲咩嘅影响或者改变啊？
3: 我觉得合唱是即是除了音乐上面可以学到更多东西之外啦， 即係我覺得做人嘅話都係一個每一個階段嚟講都有我喺合唱裏面學到嘅道理咯。即係細個嘅話，當然就係學啊，你點樣去聆聽啊，唔好淨覺得自己唱得好好咁就得㗎啦。你係要學習聆聽嘅咁。咁但係佢個大過咗嘅時候就係、是、即係嗰、那個人與人之間嗰個合作嗰個協調上面嗰種微妙，有時候唔係只係你好單純咁樣，我學聽咪得咯，咁但係有時候你真係要你嗰個溝通咯，點樣、那個態度係點樣咯？咁呢個就我嘅學咗嘅功課。
4: 我就覺得係朋友呢、這個係我諗所有唱合唱嘅人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就係、是、你身邊嘅朋友就係你最可靠嘅夥伴，亦都係喺唔單止喺合唱嘅路上，亦都喺你人生嘅路上，佢哋都會有一啲共同嘅思維、共同嘅話題，咁就可以陪伴一齊成長。咁我覺得朋友係最緊要。
5: 咁 on top of 朋友，其實我想講嘅都好類似，其實係即係唱歌要亦同聲同氣一起去唱，就是合唱和獨唱之間的分別嘛。咁大家咁轉言呢樣嘢呢，其實都係花好多腦汁啦，花好多時間啦，咁自然就會伴隨住大家陪伴大家好耐啦。咁同埋大家嘅依靠囉，就是大家即係必須要好信任大家先至會譬如將啲問題攞出嚟講，無論係唱歌問題、人生問題、生活問題，定係開心事唔開心事，咁其實呢啲就係join 咗合唱之后先至会有嘅嘢咯。
1: 咁喺嚟緊嘅音乐会度呢，我哋就可以一起去见证你哋努力嘅成果啦，同埋分享呢你哋喺音乐里面得到嘅乐趣同埋满足感同埋嗰种凝聚嘅力量。咁音乐会几时啊？
0: 音乐会呢会喺7月11号星期六嘅下午3点，地点。
3: 地点呢就是我自己的母校啦，就是国际基督教优质音乐中学暨小学的尔勒音乐厅。
1: 好，在节目结束之前，不如我们再听一首你们会在音乐会演唱的曲目啊。
0: 好啊，那我们今次音乐会的重头作品就是由20世纪瑞士作曲家马丁·弗朗姆汀所写的双合唱团弥撒曲 Mass for Double Choir。这个作品呢是100年之前写起的，但是呢他去到1963年呢先第一次首演，咁係一個好特別嘅作品，亦都係好深受全世界好多嘅合唱團歡迎嘅。咁我哋接下落嚟會聽佢嘅 Kyrie 第一個 movement。
1: 咁喺呢度呢再次多謝 Neumar 嘅 Sanders、Elaine Wallace、Kenny 同埋 Eleanor。咁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啦，拜拜。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嚟到7月4日，由我马盈盈同你今日话当年。琴日就系捷克作曲家 Leoš Janáček 杨纳杰克嘅生日啦。佢系喺1854年出世嘅。杨纳杰克11岁嘅时候加入咗布尔诺嘅修道院唱诗班，后来佢入读布拉格管风琴学校，亦都去过莱比锡同埋维也纳深造。1880年，佢就翻到布尔诺担任教学工作，创立咗一间管风琴学校。同时，佢又好热衷搜集民谣同埋作曲。1904年，佢嘅歌剧《耶努法》喺布尔诺首演成功。不过，佢喺呢个时候喺捷克以外都仲系寂寂无名嘅。12年之后，《耶努法》喺布拉格上演，立即大受欢迎啊！然后维也纳、柏林同埋德国其他地方都演出咗呢一部作品，令杨纳杰克享誉国际。之后佢再写出受注目嘅歌剧，包括《狡猾的小狐狸》同埋《卡塔卡班诺娃》。除咗舞台作品，佢亦都写过小交响曲同埋两首弦乐四重奏嘅。杨纳杰克的最后一部完整创作是以俄罗斯小说为题材写成的歌剧《死屋手记》，但是歌剧未上演，杨纳杰克就在1928年因为肺炎病逝。而明天就是阿根廷音乐家 Estepiezola 皮亚苏拉的逝世纪念日。皮亚苏拉是在纽约度过童年的，他自细就擅长演奏阿根廷手风琴，曾经同探戈大师加德尔一起演出。16岁的时候，他回到去阿根廷演奏探戈音乐之余，亦都改编传统探戈乐曲。为了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皮亚苏拉就跟阿根廷作曲家珍纳斯特纳学古典音乐，在40年代写过一些古典作品的。他在1954年获得奖学金去到巴黎跟随布朗卓学习。皮亚苏拉原本是想向古典音乐发展，但是老师布朗卓反而鼓励他探索自己的风格，于是他就深入研究和改革了传统的探戈音乐。之后他回到阿根廷组成布尔诺斯艾利斯8重奏以及新探戈5重奏，展开繁忙的演奏事业。皮亚苏拉的探戈作品风格创新，音乐当中有不和谐的和声，还有爵士乐的元素，而这些被誉为新探戈的乐曲其实初时并未受到阿根廷乐迷接受的。到了80年代末，他的作品才开始受欢迎，亦都可以说拯救了渐受冷落的探戈音乐。

0: 欢迎各位收听四台音乐会，我是主持梁志谦。第72届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已经是今年的5月12至15日在拉脱维亚的里加举行了。香港作曲家陈养平博士就代表了香港参加今次的会议，而今个月的一年四个星期六晚，我们的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我们就会带你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新作，一起去感受一下文化带来的不同冲击和新的视野。事不宜迟，要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陈养平博士，他已经在我身边了。
1: 这个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呢已经72届了，我们今天讲的今年是72届。这么多年来呢，他们都保持一个传统，除了大家拿出大家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或者觉得有趣的作品出来分享，俾其他代表一齊幾十雙耳朵去聽之外，我哋仲喺中間咧去投票，去表達我哋自己覺得最有價值嘅作品。咁我哋最後咧就選出咗按住排名選出咗十部推薦作品係general category 嘅，另外一個六部咧係30歲以下嘅作曲家嘅一啲推薦作品。
0: 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聽到有16首係推薦嘅作品，即係10首咧就係大會一個所謂 general， 就係咧任何年齡嘅一個作品啦。而另外6首咧就係年青嘅30歲以下嘅作曲家嘅創作。
1: 嗯，
0: 好啦，咁不如事不宜遲，我哋應該聽下音樂就好啦。
1: 好啊。
0: 咁我知道咧，今日咧帶嚟咗5首作品嘅。第一首作品咧係嚟自奧地利，咁呢位作曲家咧叫雷斯，咁而個作品名咧都好特別啊，叫《萬物之始》。A 咁樣，咁我喺個介紹裏面咧，就得知到咧，其實佢同呢個 A 字咧，就做咗好多唔同嘅設計裏面，即係佢用呢個 A， 包括我哋平時聽音樂嘅 A 音啦，又或者咁啱就 A 亦都係即係 A B C 個 A 就第一個字母啦，咁等等去形成呢個作品嘅。咁我哋聽嘅時候咧，似乎有好多唔同嘅嘢會聽到，包括有樂器，又有電子音樂。咁聽嘅時候有咩注意，或者呢個作品你有咩感覺呢？聽嘅時候
1: 咁呢些作品呢我都覺得好特別嘅，即係好代表到而家歐洲嘅當代作品嘅一啲美學啊。咁佢其實好思辨嘅，因為我哋覺得 A 音呢其實係一個好喺音樂會入面成日都會接觸到，特別係開頭嘅時候管弦樂團嘅時候，我哋會用 A 嚟對啲音啊，咁啊係一個好有儀式感嘅一個 A 音嚟嘅。其實對我哋玩音樂啊，即係成日聽現場嘅人嚟講，咁咧我今次咧就好，除咗喺作品入面咧，覺得呢個萬物之始咧，除咗係真係 A B C 第一個音以外啦，咁啊又用到 concert 入面，喺音樂會入面會用 A 去 tune樂器呢個動作啦，咁啊又係我哋今次節目嘅第一首，所以我覺得係好有意思嘅，放喺第一首嚟介紹。我哋喺音樂作品入面咧，除咗聽到現場好精彩，其實好有技術嘅一啲樂段以外咧，仲會聽到好多唔同地方採嘅一啲 music concrete， 我哋叫做巨像嘅音樂 sample 啊，一啲剪輯嘅錄音片段，咁就放埋一齊。到底佢哋係互動啊，定係佢哋一個 fixed 嘅一個固定咗播出嚟咧？我喺個樂譜入面都睇唔到嘅。不過咧，應該咧就係作曲家用咗好多功夫去做一啲 editing， 去令到佢一直圍繞住個 A 音去做。咁大家會可以聽下點樣可以包羅萬象嘅咁多聲音，都係圍繞住個 A 去主線去一直發展落去。
0: 嗯，咁我見到呢長康都有講最後一句，佢就萬物之始呢就為 A， 即係開頭啦，而萬物嘅終呢就歸於個噪音，咁即係話最尾亦都會聽到可能啲噪音啊，或者係啲唔同嘅聲響喺裏面。咁我哋不如細心聽下由黑葉室內樂團演奏雷斯嘅萬物之始 A。

0: 剛才聽到就很多不同的素材在個音樂裡面發生，即是平時我們聽音樂可能是比較集中一些，有些比較一致啊，有發展性的東西裡面，而這個就好像聽到很多不同零零碎碎的東西放在一起，究竟你覺得怎樣呢？
1: 我同意的，但是呢某程度上這隻作品精彩的地方呢，就是怎樣將這些很極端不同的聲音來源呢放在一起。作曲家其實很有技巧，他我們會說他英文就是很 skillful， 即是很有技術，很有工藝創作的一種能力呢，將他們這麼不同的東西用 A 去貫穿返。你其實聽返那些叫聲啊斬到斷曬嘅唔同聲音呢，其實都係圍繞住 A 嘅唔同嘅，可能係 overtone， 佢哋總言之擺埋一齊，你都會覺得其實雖然好 extreme， 但係佢有一種擺埋一齊可以做到一個作品嘅道理。咁啊，我剛才同你傾開，我覺得呢隻作品令到我思考到好多好哲學性啊，好思辨，就係我哋喺德奧作品入面，成日都喺法國作品，你唔會覺得嘅。佢描述一啲好靚嘅嘢，好多飲食嘅嘢，但係喺德奧嘅作品入面，你總係會覺得點樣喺一個樂曲入面咧展現到好唔同嘅嘢。譬如奏鳴曲入面嘅第一主題、第二主題係點樣唔同啊？點樣最後可以對話溝通，咪擺埋一齊嗰種矛盾嘅哲學性質。咁我覺得呢隻作品入面仲係延續咗呢種德奧嘅創作精神。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由奥地利去到波兰啦。今次呢个系苏檀斯基嘅钢琴协奏曲《忧郁》。除咗钢琴之外咧，仲有叫 Kong M 一嘅虚拟乐器同埋管弦乐团嘅一个合奏咁样。杨平咧都提示我啊，头先话啊，有啲微分音嘅声音会听到啊，究竟系乜嘢叫微分音啊？首先，第二就系呢啲微分音喺呢个音乐上面有啲咩作用嘅咧？
1: 微分音我哋学嗰阵时咧，就系知道咧，我哋本身我哋嘅 tuning 咧就系按住十二平均律噶嘛。好似钢琴我哋听到嗰啲咧，就系一个八度入边 evenly 咁样平均地咁样去做十二个级咁样啦。咁啊，微分音咧就系唔喺依十二个嗰个 point 入边，个 frequency 入边，嗰个频率入边，咁有啲离开咁样。咁咧，依個咧係我哋特別嘅現代音樂嘅一啲技術嚟嘅。不過其實咧，都好多時候咧喺啲唔同民族嘅樂器入邊啊，都會揾到嘅。即係西方入邊咧，我哋係會用多啲十二平均律嘅做我哋古典浪漫時期啊嘅一啲音樂。現代音樂入邊都幾多聽到微分音嘅。今次嘅推介嘅作品入邊咧，都幾多係有微分音元素嘅作品啦。頭先係有少少嘅，但係今次咧依隻作品咧係用得幾大量，而且係有意思嘅。tune 好個鋼琴咧，啲聲係好順噶嘛。咁咧，你聽到啲鋼琴聲咧就唔係好啱音嘅。咁咧佢我哋一般用 synthesizer 都係轉音色噶嘛。咁但係咧喺依隻作品入邊咧，那個合成器啊，那個虛擬樂器咧就係、是。用鋼琴嘅聲，但係就係個 tuning 有啲唔同啦，就有啲偏差咁樣嘅。
0: 簡單可唔可以咁講咧？嗰啲微分音咧，其實就好似我哋平時講少少走咗音咁啦，好似就唔係同我哋平時嘅十二個音咁準嘅一啲聲音。咁而家我哋用緊呢個虛擬樂器咧，就正好就係用呢一啲嘅，即係呢啲嘅頻率咧，成為佢嘅樂器嘅一啲好似音階咁啦，令到咧即係加埋一齊咧。好似有兩種唔同嘅音調喺裏面咁樣，
1: 係啦，同埋精彩嘅地方咧，就係我嘅理解啦，我睇樂譜啦，同埋樂曲簡介啦，同埋個標題咁樣寫法咧，都應該係個獨奏家咧自己彈曬兩個樂器啊。咁咧嗰個大家上網可以查下 Kong 啊 ，K O R G 同埋 M 一依個 model 咧，出嗰、那個synthesizer 咧好長嘅，咁啊就係彈緊呢個協奏曲嘅時候咧，按住樂譜。好嘅需要，作曲家嘅提示咧，几时去转过去做用弹电子 synthesizer 合成器嗰个部分，再翻嚟弹钢琴嗰部分，咁啊一种好特别嘅处理。现代乐曲入边咧，好多时候要追求好多种声音上面嘅表达咧，咁好多时候都变成钢琴家一身兼多职咁啊。咁啊，呢只作品咧亦都有引用到。我哋音樂叫 quotation 啦，有 quote 到一啲肖邦嘅鋼琴作品嘅一啲和聲進行嘅片段，甚至一啲 motif 嘅一啲動機嘅，咁我覺得好有趣，即係其實係一種又係 tribute 或者致敬肖邦或者一種緬懷嗰個佢哋音樂 hero 即音樂巨人、音樂英雄、國家嘅音樂英雄嘅一種做法。

0: 啱啱听过咧，系由指挥霍斯洛夫斯基带领钢琴家华伦天洛域治同埋卡托维茨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苏檀斯基嘅钢琴协奏曲《忧郁》。去到下一首嘅乐曲，咁呢首最佳作品咧系嚟自塞尔维亚作曲家马高域治嘅《圣母道歌》。咁我就好想知道啦，呢首作品咧有合唱团啦，有古提琴啦，同埋仲有电子音乐添。究竟我哋会听到啲乜嘢嘅咧？
1: 呢只作品咧同其他作品系有啲唔同嘅，佢嘅处理上面咧系首先我讲咧，佢系第三日我听成个会议嘅作品嘅差唔多最后一只。大家都聽咗好多好多唔同表達嘅作品啊！依只作品咧好特別，佢係比較純朴一啲啲嘅，但係咧佢你會感覺到啲人聲嘅力量好大，好有感官嘅衝擊。咁同其他我哋認識嘅一啲合唱作品唔同啊，好似好 lyrical 啊，好歌唱性，佢唔係嘅，佢係好種好官能嘅，甚至有時候係一啲講嘢聲啊，有時候係一啲叫聲啊，但係其實咧都係好出嚟嘅聲音咧，係好合唱，好共鳴感好強，咁我覺得好震撼。同埋嗰個電子係用得好精彩嘅，佢係強化咗成個共鳴感。
0: 咁我哋而家一齊聽下由指揮阿文高帶領凡爾賽巴洛克音樂中心合唱團聯同古提琴手普雷布馬素演繹馬高域治嘅《聖母道歌》。

0: 啱啱听完呢首系最佳作品，由马高域慈创作嘅《圣母道歌》。跟住落嚟咧，系代表瑞典嘅阿朗素创作嘅《环绕》，系一首为低音大提琴同埋电子音乐而写嘅。咁呢首作品咧就得一个乐器，就系、是、低音大提琴啫，系咪？咁但系咧，佢听出嚟咧都好特别噶，真同假、虚幻之间嘅一啲摸索咁样，系咪会听到啲咁嘅声音咧？
1: 系咯，所以叫 convolution 啊，呢个环绕系几贴切嘅，就系、是、嗰、那個電子聲音咧，其實都唔係得一個器。電子聲音咧，喺嗰、那個作品介紹嗰度介紹咗咧，係用 prepared piano 即係預製嘅鋼琴，再錄咗 sample 之後放個 tape， 放個錄音伴奏咁樣，即係獨奏嗰個低音大提琴咧，就 base on 個 tape 咧做好，其實幾多 improvisation， 幾多即興嘅嘢，你睇到譜嘅話得三頁嘅啫，但係咧就八分鐘嘅音樂，咁其實係幾特別嘅，好 organic 嘅，好有機嘅個作品。
0: 咁喺個電子嘅聲音裡面，仲有啲咩佢哋會聽到嘅咧？
1: 其實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啦，就係好豐富嘅聲響，即係雖然我哋一般喺管弦樂團聽可能就做伴奏啊咁樣節奏啲咁嘅一啲聲音型啦，但係喺低音大提琴咧，如果獨奏嗰陣時候，你會聽到好豐富嘅泛音嘅聲響。咁呢啲咧混入去一啲我哋而家用電子工具去做嘅電子聲音咧，係好吻合嘅。我自己都寫好多低音大提琴嘅作品，之後呢隻作品咧唔係講求嗰啲好多旋律啊、好多節奏型嘅嘢，而係喺音色之間啊、線條之間咧去做同個電子嘅部分去做對話。

0: 啱啱听过嘅系阿朗素嘅《环绕》，系由作曲家亲自演绎电子音乐嘅部分，而且联同低音大提琴手德格鲁特去演绎。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去到瑞士嘅代表作品，名称叫《夜中远星时宴》，咁系由作曲家咧托纳曼去创作。咁呢个作品咧系为室乐团同埋电子音乐而写啦。咁而个作品咧里面讲述咗一个故事喺森林里面嘅。
1: 我谂翻起我系同嗰个瑞士嘅代表倾过嘅。咁呢只作品系佢都好中意，好似佢自己都有份演出嘅。佢都系吹其中一个声部，佢好似吹 saxophone。咁呢只作品其实唔系单纯讲个故事，而系讲一个人喺森林同佢讲故事。所以咧，成个气氛咧系一个好幽静。好似个曲名咁讲，即系喺个深夜有星空嘅地方，见到星空嘅地方嘅一个 moment 咁样，佢想 capture 嗰个气氛。成个音乐咧都系比较冇实际，真系有旋律啊，或者系一个叙事，但系一个沉浸式嘅一个感觉。咁我就觉得好特别。虽然咧唔系我自己喺香港啊，或者喺我哋嘅文化圈入面成日听到嗰种音乐表达啦，但系呢种音乐咧系好多时候我哋喺欧洲都听都唔少嘅，同埋佢哋玩咗好多音色嘅转换啊，有典型嘅法国嘅色彩，我觉得都好特别。中间仲有好多嗰啲细微嘅电子音乐介入去混合埋一齐，系一种好 brand 嘅状态咯。
0: 咁咧，不如我哋就而家一齐听一下由冈提尚室乐团演奏托纳曼嘅《夜中远星时宴》。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大家好，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陆坚志。在现今信息万变的世界，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大家都憧憬住未来。忙碌的我们有时真的忽略了，其实珍贵的宝藏、美好的回忆一直都埋藏在过去。音乐家在他们在世的年间努力地埋头苦干，将他们的创作灵感化成了历久常新的音乐瑰宝。由现在开始去到12点钟，在那些年的乐事节目里面，我们会一起乘坐时光机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会回去历史上的某一年，欣赏当年面世的不朽名作，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在那一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结作。11点新闻之后，我们仲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的世界大事吧。你准备好未呢？今日我们回去哪一年呢？不如估下先呢，11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的了。开始今日我们的音乐旅程，我们来到19世纪晚期的这一年。先来有圆舞曲之王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圆舞曲。这一年的夏天，奥匈帝国的君主约瑟夫一世就去到柏林那里访问德意志帝国的国王威廉二世，为了庆祝这一场巩固两国邦交的世纪会面，小约翰史特劳斯就谱写了一首规模好宏大、旋律亦都非常华丽的圆舞曲，原名是叫做携手共进 Hand in Hand。 但是当乐谱准备在德国出版的时候，出版商 Simrock 西姆罗克他就建议不如将乐曲改名叫做皇帝圆舞曲。大家对这个响当当的名字都非常满意，特别是奥地利和德国两位君主都很满意，所以这首乐曲这个名皇帝圆舞曲一直就沿用至今了。这首就是小约翰史特劳斯的作品437。我们一起听下无敌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穆迪指挥维也纳埃乐乐团为我哋演奏小约翰史特劳斯嘅作品437，系皇帝圆舞曲啊。接住落嚟，我哋拣嚟一首重低音嘅作品啊。演奏嘅呢一支乐器咧，比大提琴更加低音，冇错，佢就系低音大提琴啦。意大利除咗有小提琴鬼才巴格尼尼，仲有一位低音大提琴大师啊，佢嘅名字就系波特西尼，波提仙尼啊。佢1821年出生，就喺今日节目主题年份嗰一年7月7日离世噶啦。以下为你拣嚟嘅咧，系一首佢晚年嘅创作啊。话说波提仙尼 （Bottazzini） 原本咧就系学习小提琴嘅，到佢14岁嗰阵，佢爸爸咧就想佢入读米兰音乐学院。不过当时佢家庭经济非常拮据，如果冇奖学金咧，根本就交唔起学费嘅。而学小提琴嘅竞争实在太大啦，而校方就表明奖学金咧只系开放俾演奏低音大提琴同埋巴松管出色嘅同学。于是波提仙尼经过短短几个星期嘅密集式训练，成功闯出一条血路，由小提琴手摇身一变成为低音大提琴嘅演奏好手，顺利赢得奖学金。而喺学院里面，佢就跟随当时嘅低音大提琴大师沙恩实为其学习。为咗感谢恩师，波提仙尼就将佢3首二重协奏曲提献俾佢老师啦，纪念一下呢一位喺19世纪呢一年离世嘅低音大提琴大师波提仙尼。我哋欣赏一下佢3首之中其中一首嘅二重协奏曲啊，有费农指挥多伦多交响乐团连同低音大提琴家夸灵顿同埋小提琴家伊斯雷列维奇为我哋演奏。

哋啱啱欣赏过费农指挥多伦多交响乐团，连同低音大提琴家夸灵顿同埋小提琴家伊斯雷列维奇为我哋演奏意大利作曲家波蒂仙尼佢嘅二重协奏曲。接住落嚟咧，我哋由意大利去到英国嘅爱尔兰啊。十九世纪呢一年咧，作曲家Stanford 史丹福特就37岁，佢啱啱完成咗佢嘅第一钢琴三重奏，呢一首系佢嘅作品35。话说史丹福特喺剑桥大学毕业之后，佢曾经去到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跟从当时嘅作曲大师 Carl Reinecke 莱恩力克学习作曲。喺德国学习期间，史丹福特又认识咗布拉姆斯，布拉姆斯对史丹福特有非常深刻嘅影响，甚至有乐评家经常话史丹福特嘅作品咧好有布拉姆斯嘅风格。不如我哋一齐听下 Pierasti Trio 呢一对组合为我哋演奏史丹福特嘅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35当中嘅第三乐章《中庸的小步舞曲》。看看你觉得似不似布拉姆斯的风格啊？

我哋啱啱欣赏过 Pirasti Trio 为我哋演奏爱尔兰作曲家史丹福特嘅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35嘅第三乐章，德福扎克嘅诗之音画 Poetic Tone Pictures 作品85咧，一共有13个乐章。如果要演奏晒咧，时间超过50分钟嘅，所以呢一套亦都系德福扎克最大型嘅钢琴组曲。话说德福扎克喺19世纪呢一年，即系今日节目主题年份呢一年啦，喺嗰年嘅春天，只系花咗少于两个月嘅时间，就完成咗呢一部规模咁宏大嘅钢琴组曲啦。乐谱咧最终分三册嚟到出版。话说喺1880年代结尾咧，德福扎克经常都回忆起佢少年时候嘅生活，所以呢个时期嘅创作好多都表达佢对往昔嘅怀念。13个乐章当中嘅标题分别有晚上之旅啦、欢笑、古堡、春之歌、农民之歌、追忆、波希米亚舞曲、妖精之舞、夜曲、走神节、闲聊、坟墓同埋捷克圣山。今日我哋当然冇时间听晒咁多乐章啦，我哋就听下钢琴家 Kvapil Radoslav 为我哋弹奏当中嘅第三首古堡同埋第四首春之歌啊。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Kvapil Radoslav 为我哋弹奏德弗扎克嘅《诗之音画》作品85，当中嘅第三首《古堡》同埋第四首，即系啱啱听过呢一首，名为《春之歌》。听咗以上咁多首乐曲啦，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节目嘅主题年份系19世纪边一年呢？不如趁住11点新闻谂下答案啦，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M.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听过十一点钟嘅新闻报道，欢迎你翻嚟继续收听陆坚志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嘅那些年的恶事啊！喺节目里面，我哋会一齐欣赏一下喺历史上同一年面世嘅音乐作品，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当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杰作，让我哋一齐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嘅音乐往事。听咗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十九世纪边一年呢？答案揭晓啦！今日节目嘅主题年份就系1889年啊！喺听音乐之前，我哋先嚟放眼世界。举世知名嘅巴黎铁塔，即系埃菲尔铁塔，原来就喺1889年3月落成噶啦，而喺同年5月。亦都正式开放俾游人参观。讲翻音乐啊，1889年4月3号有一位罗马尼亚作曲家生日噃，佢系边个呢？佢就系迪尼古啦。听到呢个名字，或者你未必记得佢系边个，不过我哋纪念一下呢一位喺1889年出生嘅作曲家，听咗佢呢首名曲，你一定记得佢系边个噶啦。呢一首名曲就系 Ora Staccato。端州圆环舞，由小提琴家卡普森同埋钢琴家杜确为我哋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小提琴家卡普森同埋钢琴家杜确为我哋演奏罗马尼亚作曲家迪尼古佢嘅名曲 Ora Staccato 断奏圆环舞。提到马祖卡舞曲，大家系咪好自然就谂起波兰嘅钢琴诗人肖邦咧？嚟到19世纪晚期，有另一位作曲家亦都非常钟情于马祖卡舞曲噶噃，佢就系俄罗斯作曲家史加尔亚宾斯克里亚宾。1889年，只有17岁嘅史加尔亚宾，仲喺莫斯科音乐学院嗰度读紧书。拉赫曼尼诺夫就系佢嘅同班同学嚟嘅。史加尔亚宾咧，深受肖邦嘅影响，喺当年创作咗10首马祖卡舞曲，系佢嘅作品3嚟嘅。呢一套作品同史加尔亚宾后期嘅神秘主义啊，同埋无调性嘅风格有好大嘅分别。呢一啲马祖卡舞曲唔单止保持咗调性音乐嘅美感，亦都包含住俄罗斯风格嘅感伤同埋肖邦式嘅华丽。我哋一齐听下安德烈古宁 Andrei Gudnin 为我哋弹奏当中嘅第6首，系一首好诙谐嘅作品，以声诗小调写成嘅。仲有第7首系以 E 小调写成嘅，充满激情的。仲有好有生气嘅第8首系以降 B 小调写成，一首节奏感非常强烈嘅小品。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Andrei Gugnin 安德烈古宁为我哋弹奏俄罗斯作曲家史加尔亚宾佢嘅十首马祖卡姆曲作品三当中嘅第六、第七同埋第八首。1889年嘅夏天同埋入秋时分呢，捷克作曲家德福扎克就创作咗佢嘅 G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88。呢一首交响曲有一个著名嘅别名叫做英国交响曲，但系其实呢首作品呢就满有波希米亚嘅乡土风情嘅，所描写嘅并唔系英国嘅景色。之所以有呢个别名呢，其中一啲原因就系因为当时德福扎克同德国嘅出版商嗌咗交啊，然之后辗转就将乐谱嘅版权交咗俾英国伦敦嘅诺韦诺出版社。而呢首作品呢亦都喺伦敦首演嘅，所以称为英国交响曲真系适合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先嚟欣赏一下哥连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呢首第八交响曲嘅第三乐章 G 小调引入 G 大调嘅优雅的小快板。音乐过后，我哋继续了解一下德福扎克呢首交响曲嘅创作过程。

啱啱由哥连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德弗扎克嘅 G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88当中嘅第三乐章《优雅的小快板》。话说1880年代中期，德弗扎克喺创作第七交响曲嘅前后咧，经历咗人生之中最痛苦嘅黑暗时期啊！佢嘅三个小朋友都相继夭折，而佢嘅父母亦都离世。呢几年嘅阴霾、人生低谷，同埋创作第七交响曲嘅压力互相交缠，直至到去1889年嘅夏天，德弗扎克决定翻去波希米亚乡间嘅别墅嗰度。佢希望喺大自然当中揾到平静。结果佢重拾咗对生命嘅热爱，对大自然嘅赞叹，同埋对斯拉夫民族音乐嘅热情。G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88首演之后咧，连当时欧洲最挑剔嘅维也纳乐评家汉斯力克 Hans Lick 亦都赞口不绝啊！佢话整部作品充满咗清新同埋青春嘅气息，呢一度冇痛苦，冇冲突，只有对大自然嘅纯粹热爱。德弗扎克先生所有嘅思绪都系几咁自然、新颖而且吸引人。呢一首交响曲系一首赞美生命同埋大自然嘅诗篇。德弗扎克嘅第八交响曲第四乐章《不太快的快板》，我哋一齐继续听哥连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哥连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德弗扎克嘅第八交响曲当中嘅第四乐章《不太快的快板》。César Franck 法朗克可以话系一位大器晚成嘅作曲家，佢早年呢以杰出嘅管风琴家身份喺巴黎嗰度成名，直至到比较后期先至专注室乐同埋管弦乐嘅创作。1889年，法朗克已经67岁啦。佢深受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嘅启发，都好希望写翻一首大规模嘅室乐作品。终于佢写成咗规模好宏大、情感亦都好丰富嘅 D 大调弦乐四重奏。呢一首作品呢，亦都成为佢喺室乐领域嘅巅峰之作。呢一首四重奏喺巴黎嘅普罗耶尔音乐厅

在一个由法国国家音乐协会所举办的音乐会上面首演。由于法朗克之前首演他的 D 小调交响曲的时候，曾经惨遭乐评和观众冷嘲热讽，所以最初的时候他对自己这首四重奏都不敢抱有太大的期望。不过演奏完毕之后，观众个个都起立不停鼓掌，唱得几分钟啊，可以说是令到法朗克老泥安慰了。乐迷赞赏这部四重奏，他们说这首作品就好像一首隐藏版的管风琴作品一样，作品的和声厚重加上好像踏板一样的低音效果，就好像两支小提琴、一支中提琴和一支大提琴四件弦乐器当成管风琴来编曲一样。法朗克立刻带着胜利热血沸腾的心情回家，向他太太报捷，他说：太太你看看，观众终于理解我的音乐了。不过他太太就一盆冷水浇头淋，他太太很冷淡地回应批评他，说这部作品太过感性和戏剧化了，亦都太过多愁善感，缺乏真正古典的宏伟和庄严。无论如何，这部作品都成功将严谨的理性思维和感性完美地结合，为法朗克人生最后的阶段带来一个辉煌的时刻。因为就在几个月之后，法朗克就不幸遇到马车的意外，健康每况愈下，直至到去1890年11月8号离世，享年68岁。这一部 D 大调弦乐四重奏规模非常宏大，全首作品要演奏晒呢将近50分钟的，好似有交响曲咁样嘅气势。不如我哋一齐听下 Pro Arte Quartet 宋艺四重奏，为我哋拉奏第四乐章中曲。

0: 我哋啱啱欣赏过宋艺四重奏，为我哋拉奏法朗克嘅 D 大调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第四乐章中曲。
1: 1889年，喺历史嘅长河里面，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喺呢一年留下佢哋嘅足迹，为我哋后世留低咗唔少优美嘅乐章。我系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啊！下星期六再见啦。

我们刚才欣赏过两首作品，首先有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为大提琴加上管弦乐团创作的 G 小调回旋曲作品94。欣赏过演出有大提琴家马友友加上指挥马素尔领导的柏林音乐管弦乐团的演奏。只刚听过的作品是一首俄国音乐，柴可夫斯基为钢琴加上乐队创作的钢 B 小调第一号协奏曲作品23。这首乐曲完成于1875年。刚才欣赏过演出就有钢琴大师何鲁域之加上指挥苏尔领导的纽约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好啦，在以后来的时间我可以欣赏到有舒曼的音乐，是他为单簧管加上钢琴创作的三首浪漫曲作品94。

江欣赏过一首相当之大型嘅作品，有马勒创作嘅第五交响曲当中嘅慢板乐章，听过嘅演奏由指挥伯根斯坦领导嘅美国交响乐团，加上其他多个嘅合奏组合同埋合唱组合嘅演出。继续今晚嘅节目，可以欣赏到由布拉姆斯嘅音乐，拣嚟嘅系佢为大提琴加上钢琴创作嘅 F 大调第二号奏鸣曲作品99。即将欣赏到嘅演出有大提琴家马友友加上钢琴家 Emmanuel X 嘅合作。而在节目结束之前，亦都为大家拣嚟做一首比较近代嘅作品，由呢一位嘅二十世纪作曲家米遥，佢创作为钢琴加上乐队创作嘅几首幻想曲作品188。

巴格尼尼一首庄严感性的奏鸣曲，在之前我有听过罗莎士的破浪，而开始的钟头有葛利格的皮尔金组曲第一号当中早晨的一个乐章。接着下来为你带来的有奥神的小组曲，是为弦乐团以及钢琴去创作的，还有李斯特的传说曲当中第一首《向鸟儿说教的圣法兰西斯可》。

杜兰特的鲁特琴曲刚刚演出的是基斯道化威廉神。在之前我还听过长笛演奏家詹士高威和他的交响乐团去演出美亚的猎鹿者当中的一曲。接着下来我可以听到拉克曼尼洛夫的六首四手联弹乐曲作品十一。除此之外还有莫扎特的第二号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11。拉奏小提琴的是苏克，联同演出还有捷克管弦乐团。

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啲值得令人回味嘅事嘅。今日等陆坚治带你翻去1858年探索一下。如果提起波兰作曲家维尼奥夫斯基 Wieniawski， 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会即时谂起小提琴大师兼作曲家 Henryk Wieniawski。不过今日我哋唔系讲佢，而系佢弟弟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 Joseph Wieniawski。原来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是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入室弟子来的。李斯特对这名徒弟的琴技甚为赞赏，曾经公开地说，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是继我李斯特之后第一位敢在音乐会上面挑战弹奏全套肖邦练习曲的钢琴家。在19世纪，肖邦的练习曲简直是极致演奏技巧的终极考验，所以李斯特的这一番赞美足以证明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超凡的钢琴实力。在1858年，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就创作了 G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20，这首华丽的圆技作品全曲都是极端地以钢琴为核心，管弦乐团真是担任陪衬的角色。除了钢琴家可以在某些部分透返口气之外，全首的作品比乐团单独炫耀技巧的段落实在不多，充分体现了19世纪流行的大师炫技文化。当中的第一乐章，我们一起听一下。